0: 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石家庄市推出2026年第一批26个院落、4190个共享停车泊位及17处非机动车停放区。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那今天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的5、6及法定节假日19:30到22:00，放映地点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金冠群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近日，唐山公交集团发布通知，6月1号至8月31号，公交车开放空调，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与此同时，6月1号到9月15号，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那主市县区的线路均为2元票价。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4，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记者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了解到，医院创新打造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目前进入到试运行阶段，依托该中心可以实现现遇患者足部出现即可接受三甲医院专家面对面诊疗。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比较近感没有基本情况都比较正常，就是一个在家痛在其中的上部及右侧。
3: 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正在进行远程视频会诊。
4: 好的，那么刚才听了我们医生的这个汇报，我们一会儿让我们的张老师结合一下病人的影像资料和相关的化验检查，我们一起来分析研判一下患者的这个可能考虑的诊断。
5: 刚才我们是和石家庄市灵寿县医院在组织讨论一名病人的疑难情况，然后通过我们专家的一系列的共同的诊疗研判，我们明确了这个病人诊断，然后下一步病人会上转到我们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通过远程视频会诊也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3: 据了解，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重点打造了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模块，现遇上转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符合住院条件的患者可通过平台快速办理住院，同时为极危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基层医疗机构还可以申请远程联合门诊或远程会诊，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5: 对病人最方便的就是，第一，病人可以按照我们分级诊疗大病小病不出现啊，大病不出事的这个原则，基层的医生认为病人的病情需要上级医院来去进一步诊断的话，会直接通过我们的会诊平台跟我们上级医院取得联系，这样病人就可以不用再辗转反侧的到上级医院进行排队挂号，也就利用了我们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3: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运行后，县医院医生只需要在系统里一键申请，工作人员就会提前对接。患者转诊到医院后，可为患者提供咨询、转诊、挂号、检查、住院等一站式服务。
5: 如果涉及到病人的病情比较复杂，我们会随时启用 MDT， 也就是多学科诊疗会诊，通过 MDT 的方式让病人能够快速的得到这个确定的诊断 和有序的治疗，我们会把病人转到相应的科室进行下一步的专科治疗。
3: 据了解，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试运行21天以来，已与石家庄市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成功完成双向转诊3000余例。
5: 和我们签约的我们的基层的医联体医院和裕华医疗集团的相关的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都已经做了对接，啊，那这60多家医院也是我们第一批我们试运行的这些试点的医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院。如果基层医院能够这个实现的这些诊疗，我们原则上还是让患者留在我们当地的县级医院、二级医院进行继续治疗。那么3级医院的专家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进行一些指导，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远程会诊，啊，或者我们的定期帮扶，专家也会经常的下到基层，去帮助我们的基层医院进行相关的诊疗。
0: 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中发现，那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6: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7: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6: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3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3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7: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6: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7: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 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

0: 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失偏执，那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以后纵容甚至是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4: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5: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啊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3: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5: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6: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3: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5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

0: 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7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萌说，
1: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0: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2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2: 黄某某对2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的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0: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3: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4: 最近啊，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来经过医生的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是怎么一回事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6: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5: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 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7: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四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4: 为什么说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以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呢？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呢？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会发生？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8: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5: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6: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庆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8: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尾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网传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这是真的吗？历时16年培育的杨树良种，真的可以根治困扰多年的杨絮问题了吗？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8，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3: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啊，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呢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首先呢，网传文件并不存在，该文虽然以政策解读面貌出现，但通篇未提供任何文件文号、发布机关或者是官方链接，属于典型的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者是出台过类似的文件。其次呢，这网传内容啊，是对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张冠李戴。2025年7月份，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那这些补贴的发放对象是0到3岁的婴幼儿，而非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且普遍是与户籍挂钩的。造谣的人是颇费心思呀，还捏造了老人呀得是主要照料人，每周照料时间不少于20小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每月可领200到800元，每月10号到15号直接打到银行卡，不影响低保、个税免征等诸多细节。哎，这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是纯属虚构。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0到3岁托育服务补贴时，虽间接惠及了部分家庭，但是从未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依据，两者本质上无任何关联。业内人士指出，隔代照料在我国是比较普遍的，老人的付出值得尊重和认可，但就此发补贴 不符合公共财政逻辑。育儿成本的分担需要托育服务、产假机制、弹性工作制等多方面政策的协同推进。近年来，除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从生育保险到生育津贴到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等等，普遍受到育儿家庭的欢迎。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的时候啊，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的不明来路的信息。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3: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每年春夏之交啊，常见一团团白色绒毛杨絮随风乱舞的景象，钻口鼻、粘衣物，过敏星人更是苦不堪言呀。研究表明，春日连续三天最高气温超过25度，恰好又空气干燥、天气晴朗，一颗杨树雌株刚刚成熟的硕果就会裂开，露出了杨絮。当风吹过，这些杨絮会携带着种子，寻找合适的地方生根发芽。每颗雌株每年春天能长出30万至1500万枚杨絮。而如今治理飞絮取得了新成果，5月25号，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传来消息，历经16年潜心培育，杨树良种铜林9号扦插成功，10万株种穗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据介绍，通林九号为雄株无飞絮产生，适用于城乡园林绿化，速生特性突出，可将轮伐期缩短一半，适合营造用材林，同时呢，抗逆性强，耐寒、耐旱、耐盐碱、耐瘠薄，那可用于营建生态防护林。一直以来啊，杨树因造林和管护成本低、适应性强、轮伐周期短、防风效果好，是我国北方造林绿化、用材林建设的主力树种，更是三北工程生态建设的先锋树种。然而，经过数十年生长，原有杨树普遍老化退化，同时我国木材供给缺口突出，60%用材依赖进口。可以说，通林九号的繁育与推广将改变我国三北地区乃至全国林业种业与木材安全格局。据介绍，本次扦插的10万株种穗，那年底预计可长至3米高，按15厘米长度剪截成种穗进行扩繁，那明年即可达到150万株啦。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3: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12888元，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5星级酒店自助餐，平均一顿10几元。近日啊，郑州一家5星级酒店推出的自助餐年卡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不少网友就感叹，这是要把5星级酒店当食堂啊。据了解，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酒店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证实，酒店呢确实是推出了这款单人全年三餐自助畅吃产品。该工作人员表示，活动和购买窗口那持续到5月底，目前已经售出数十张年卡，消费者购买后需在5月底前完成开卡，开卡当天呢开始计算有效期，1年内可使用。该酒店负责人雷先生表示， 酒店今年三月周年庆期间首次尝试推出了12888元的自助餐年卡。最核心的原因呀，还是餐饮客流的问题。他说，目前高星级酒店自助餐普遍都面临工作日客流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周一到周四午餐时段，年卡、月卡等产品本质上呢是为了稳定基础客流，餐厅只要开餐，基础成本已经在那里了。在团购平台上，酒店推出月卡、季卡并不少见，但是按年销售且主打全年不限次数用餐的产品并不多。1288元的自助餐年卡引发关注后，那评论区里的网友啊就疯狂算账了，关于到底能不能吃回本的讨论尤其热烈。有人认为呢，如果工作和住处都在附近的话，一日三餐都在酒店解决，确实是有机会把钱吃回来的。有人表示，坚持一年天天去吃并不现实啊。对此，雷先生表示，有些人会觉得买了之后必须要天天来吃，否则就亏了。他说，其实呢，它更像是给生活多了一种选择。而对于网友担心的后期会不会缩减菜品、限制客流等问题，雷先生表示，目前持卡用户与普遍消费者使用的是同一餐厅同样的出品标准。不过他也表示，酒店会根据接待能力控制售卡数量。对此，重庆餐饮业内人士王勇表示，这类产品啊，本质上属于预付费消费模式，酒店提前收取费用，消费者则换取更长时间的优惠用餐权益。至于是否能回本，还是要看个人到店频率和消费习惯。他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此类长期预付费产品前，最好呢看清使用规则、有效期限以及退款条款，理性消费啊，避免后续产生纠纷。那您会买吗？
1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夏季呢，温度高，难免出汗比较多，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人会越来越干巴。轻呢，则是头痛、口渴；重啊，会脱水，还会危及生命。日常饮水不足会增加痛风、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疾病风险。那除了以上这些危害之外呢，一项研究还发现，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当然啊，也别为了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喝水，脱水或者是水喝过度都会损害认知能力。根据中国民居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那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有人说自己就是喜欢喝含糖的饮料。有研究团队调查发现，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饮料的摄入量与更高的痴呆症风险有关。与不饮用含糖饮料的相比，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一瓶，每周大于3500毫升的参与者发生脱发的风险，比不饮用含糖饮料的参与者显著增加了2.36倍。炎炎夏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择健康的饮品，比方说像白开水、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健康，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现在是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 由王风尘演播。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评书机。
21: 狄春呢也没说话，想了想，伸手又搬了个凳子往门后一坐，就在这里安静的等待起来。看门的一看狄春也不说话了，也老老实实的往旁边一立，也在这等着。他不知道狄春等谁呀，反正是老爷吩咐的。等啊等啊，哎，等的时间不算长，就听见门上响起叩击门环的声音。开门的家人一听有人敲门，刚想去应，狄春蹭的一下站起来了，伸手一拦，不让这家人过去应，自己就来到门边，微微的开了一条缝隙。从这个缝隙狄春往外一看，就见在门前站着一个人，浑身上下一身青，而且还戴着青色的斗篷，脸上还蒙着青纱，就露出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狄春看了看这个人，刚想开口，那个人呢，已经不紧不慢地冲着狄春一抱拳：“
22: 在下来拜访狄阁老。”“
21: 啊，您是？”这个青衣人一看狄春面带警惕的神情，上一眼下一眼正在那里打量自己呢，这个人也不说话，一伸手就从袖筒中抽出一封书信，就递到狄春手里。狄春接过来一看呢，哎呦，这封信呢，正是老爷昨天晚上所写的，自己昨天晚上让人从这狄景辉府中送出去的那封信，就是这封啊。哎呦，狄春当时眼前一亮啊，立刻就把这府门打开了，把这来人呢就放了进来。然后狄春赶紧的把门一关，关门的时候，狄春特意的望了望街对面，一看呢，街对面盯着狄府的那几个陌生面孔，正一起望着看着呢。狄春当时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心说话，这些盯我们府上的这些人，会不会看见这个青衣人已经进门了呢？啊，如果他们看见了，会不会对老爷的计划有所损害呢？狄春这么一打冷战，那个青衣人呢看到了，青衣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大管家放心，这些都是自己人。”狄春扭头看了看他，哦，这些都是自己人呢。狄春赶紧一点头，咣当把这门呢给关上了，连忙就引着这个青衣人直奔狄仁杰的书房。来到书房门口，这狄公啊好像未卜先知似的已经站在门前了，看着这青衣人狄仁杰轻轻的一点头，两个人都没说话，可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啊。狄仁杰点过头后一扭身，两个人呢就一起走进书房。
22: 等到两个人都走进去了，狄春就在他们身后一伸手，咣当，把这房门呢紧紧给关住了，自己就守在门前。这单说这书房内，两个人走进去之后，狄仁杰站定身形，转过身来微笑着看着青衣人，阁下是否可以让狄某见识一下真实面目啊？青衣人呢，赶紧伸手把这斗笠摘下来，然后又伸手把这面纱揭下去，帽子一下来，面纱一下去，就露出了一张福态镇定的圆脸。这人朝着狄仁杰一作揖：“吴之飞，见过狄阁老。”狄仁杰手捻银髯，朝着吴之飞点点头：“吴之飞，并州司马吴大人，正是在下。”吴司马请坐。哎，阁老请。两个人呢分宾主落座，狄仁杰坐在那里细细打量了一下吴之飞，面含微笑啊。可惜老夫一回到滨州就被搅进一大堆的麻烦之中了，否则倒也不用等到今天才同吴大人相识啊。哎呦，阁老，这些天的烦心事儿，知非倒也略有所闻呢。知非虽然没有机会一睹阁老风采，倒是已经有缘和阁老的心腹卫队长李元芳将军喝过酒了啊。嘿嘿嘿。哦，狄仁杰一听这个话微微一愣：“那么你是……是阁老的公子，平常挺看得起我的，请李将军喝酒的时候让我去作陪了。”狄仁杰听到这里脸色一沉，点了点头：“那你们在一起喝酒是在三天之前吧？哎，可叹今天景辉已经入监，元芳下落不明，作为他们的父辈，老夫的心情吴大人能体会吗？”吴之飞一听这个话呀，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沉默不语，脸上是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狄仁杰朝他看了一眼，又是淡淡一笑：“当然了，老夫今天请吴大人过来，不是为了谈狄景辉和李元芳，而是为了谈陈松涛。想必吴大人已经从老夫的那封信里看出了这一点，否则绝不会亲身而来的。”“是啊，狄阁老的诗做得很好啊。哎，我看了一遍就已经会背了。我要记得不错的话，是这么写的：飒载光阴弹指间，俊松古柏不食言，惊涛恨起追前浪，难有当年勇作帆，旧阳未平心病至，消沉金体至何堪，沉疴问治虚心药，拈武年华正向前。”阁老啊，您这可是一首长字诗啊。这首诗里边每句第二个字连起来是八个字一句话，是松涛有氧，沉疴无载呀。狄仁杰笑了：“吴大人果然精明啊，一眼就看出了老夫那首歪诗里的玄机呀。吴大人是在五年前就任的滨州司马吧？阁老一定是查过吏部的档案了。吏部的档案在京城，要查一次来回恐怕要十多天的时间，而老夫刚刚才见到吴司马，哪来的时间去查档啊？”“那阁老何以得知啊？”“老夫所说的仅是推断，只不过你刚才一承认，就等于是肯定了老夫的推断了。”吴之飞一听到这里呀，脸色变了变，神情啊显得比刚才还恭敬了一些。他赶紧的朝狄仁杰微微的一欠身：“对阁老的睿智，知非早有耳闻，仰慕之至啊。昨天知非看到阁老的信，就知道阁老已经掌握了很多的内情，所以今天特意来向阁老请教。” 狄仁杰首年隐然，请教不敢当啊。但是吴司马是不是也该亮明真实身份？否则老夫怎知能否畅所欲言呢？吴志飞一听到这里呀，面露难色，好像不便透露自己的身份。狄仁杰冷笑一声，既然吴司马不愿直说，那老夫就代你说吧。志飞呀，你是皇帝派来的内卫吧？其任务就是监视陈松涛。

0: 吴知飞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就问：“阁老，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推断，推断呢、啊。不过你的反应再次证实了我的推断呀，而且根据你的反应，我还可以进一步确认说，沈怀也是那位。我说的对吗？”“
0: 这吴知飞脸上啊，这种惊愕的表情再也难以掩饰住了，而且眼神当中露出了一些惶恐之感。心说话，狄仁杰太厉害了，他怎么就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呢？我们那位，这玩意是严格保密的，狄仁杰居然能够推断出来，难怪狄仁杰享誉天下呀，这老头子不简单呢。”狄仁杰呢瞟了吴知飞一眼，又一次淡淡的一笑，他端起茶杯来喝了口香茶，慢悠悠地继续往下说：“知飞啊，老夫在此次滨州之行前，在洛阳曾与项王有过一次交谈，而那次交谈就是刚才我的这些推断的一个大基础啊。”说完这些话之后，狄仁杰就向吴知飞回忆了同项王李旦的那次谈话。说完这段故事之后，随后又说了：“正是由于项王的那番嘱咐，老夫在来滨州之前就去吏部调取了滨州军政官吏的档案，粗粗地浏览了一番。老夫发现，在5年之前，朝廷曾向滨州派出过几位文官和几位武将，其他就再也没有看出特别之处了。老夫是在6天之前到达滨州的，一到这里便立刻被卷入了种种事端。吴大人对这些事情想必一定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再一一细述了。总而言之，所有的事端都似乎试图要将我的儿子狄景辉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景辉由于多年来与我之间的嫌隙，也由于他自己在这些事情中的牵连关系，始终不愿对我开诚布公，这使我陷入了空前被动的局面之中。我既无法探知这所有的一切事情背后所隐匿的真相，也不知道应该对自己的儿子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短短的6天当中，老夫感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助啊。”他稍稍地抬高了声音：“但是阴谋终归是阴谋，计划的再周密，布置的再成功，总有他的破绽与漏洞。就在那幕后之人步步紧逼的同时，他也已经把自己的意图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在我的眼前。太小看我狄仁杰了，以为只要挟持住我的儿子，就可以利用我的拳拳爱子之心来逼迫我，令我头脑混乱，令我丧失判断。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他不明白仇恨与愤怒只会更加激励我的斗志，纷繁复杂的局面也只会提供出更多的线索。我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思考的时间。这6天虽然很困难，但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直到昨天，这些思考的脉络终于被联系起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

0: 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我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块，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1.7了，1.6了，1.5了吧？您老是不要给1.4了吧？这有1.4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啊，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这个，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0: 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
1: 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您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沙沙洗沙沙。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太

0: 么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我不在，我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看我不明白，
1: 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2: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到我这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总经理，
1: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0: 哎，
1: 嘿，好好练。 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大公平，
2: 还公平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
1: 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哼，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表
7: 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13: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

0: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啊，不仅让人难受，还是细菌和真菌的一个温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这种皮肤瘙痒啊，长湿疹的状态。这其实是我们身体里的湿热啊，在往外发散，再加上这外界的环境比较潮湿所导致的。如果想要我们的皮肤少受罪啊，少遭罪，第一呢，衣服要穿这种透气的纯棉的材质，出了汗呢，赶紧换掉，别让这湿衣服呢贴在身上。第二呢，就是家里一定要保持通风，勤晒我们的被褥，减少螨虫和细菌的滋生。另外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啊，尽量少吃一些海鲜呢、烧烤啊，还有辛辣的东西，这些东西它发物容易加重皮肤的瘙痒。他的嗓音是清亮甜润，台风呢是儒雅端庄，他与梅兰芳先生呢合作长达半个世纪，被誉为是京剧界的小生祭酒。那接下来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将带您走进的是江派艺术创始人江妙香先生的艺术世界。在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带来的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啊。今天晚上的7:30呢，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在石家庄市的裴艳玲大戏院，演出的是实验京剧《折臂》。同时呢，今天晚上的7:30。

0: 半的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在河北梆子剧场带来的是河北梆子胡服骑射。今天到周日呢，山西省平定县戏曲艺术团在石家庄市的井陉县桃林坪村带来晋剧大戏。同时呢，今天晚上邢台市平乡县丝弦剧团在石家庄市的赵县北龙化村演出丝弦大戏。另外呢，5月31号晚上的6点呢，沧州河北梆子剧团在雄安新区安新县同口镇同口村演出的是《收秦明》。6月1号下午的2点半呢是《血战金沙滩》的上部，晚上的7点半是《杨三姐告状》。6月2号早上的9点带来的是《秦香莲》，下午2点半的是《穆桂英》，到了晚上的7点半是《莲花庵》。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我们提取这个京剧小生啊，姜妙香先生可谓是如雷贯耳了。但是比他的艺术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那种温柔敦厚的人格魅力。他与梅兰芳先生的梅江配不仅是舞台上的天作之合啊，更是生活中肝胆相照的挚友。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小故事带你领略这位艺术大师的传奇人生。咱们先说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狄韦时期的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姜妙香先生呢，在生活里啊，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好人，温柔到了极点。有这么一回，散戏之后啊，他是坐着洋车回家，这车上呢挂着他刚领的两份戏份戏钱。走到这个琉璃厂的西边北柳巷的时候，突然间呢跳出来一个劫匪，拿着枪呢指着他说，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只见这姜先生啊，不慌不忙的下了车，从这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又从这右边呢又掏出一沓钞票，平心静气的说，这个呢是我今儿的戏份啊，这是华乐戏园的，这个是呢长安戏园的，全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您点点。这劫匪拿过钱呢是扬长而去。可这个时候呢，姜妙香先生啊又做了一件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事，他居然在那后面追着喊，

我这儿还有一块表呢，您要不要啊？这事后呢，有时候人问他，说人家都走了，您干嘛还叫他回来呢？他把您什么都抄走了，您还问人家要不要表？可见这个江妙香先生呢，却淡淡的回答，他也不容易啊。您看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和宽厚，让他在梨园行里呢，也是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也难怪呢，他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江圣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啊，江妙香先生在《四郎探母》里的经典唱段。

副帅将领，运营潦草的军士们。

好，听完了这个生活中的趣事儿啊，我们再来聊聊他在艺术道路上啊那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坚韧。这江先生呢，最初其实是学青衣的，而且还是年少成名，嗓音极好，能连续唱两个小时都不费劲儿，被誉为是江巴克。但是19岁那年呀，他是因为劳累过度啊，得了咳血病，是辍演2年。病好之后啊，他的嗓音是变暗了。再也没办法胜任这青衣繁重的唱功了，这艺术生涯遭遇了灭顶之灾呀。在恩师陈德林的劝导之下呀，21岁的江妙香决定改习小生。但您知道这个改是这个行当是谈何容易啊，不仅是要从头学起，而且呢为了维持生计和筹措学费，他不得不放下了曾经主演的架子。他听从建议，以这跨刀二路青衣的身份登台，在《探母回令》《朱砂痣》等剧中给这主角当配角跑龙套。那段日子里啊，他是白天演出，晚上学戏，凭借着惊人的毅力攻克了小生的唱腔和身段，从万众瞩目的主角到默默无名的配角，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身体的苦累啊，他全都咬牙挺了过来。那正是这段卧薪尝胆的经历，他成就了后来那个文武坤乱不当的京剧小生宗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啊，江妙香先生在《辕门射戟》里的经典唱段。

0: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姜妙香先生和梅先生在舞台上那次完美的即兴碰撞。在演这齐双慧写状这出戏的时候啊，这个原本的下场设计是李桂芝，就是梅先生饰演的李桂芝，拿到这个状纸之后啊，带着得意的笑容轻快下场。饰演赵宠的姜先生呢，跪在地上指着他的背影说，倒被他给捉弄了，然后自己呢咳嗽一声，挺胸端带昂然下场。可有这么一回演出，这梅先生呢演到这儿，忽然是灵机一动，觉得这桂芝的父亲还在这监牢受苦，自己虽然拿到了状纸，但能否救父还不知道呢。于是啊，临时收起了玩笑的喜容，改为转身是颜面啜泣，就哭起来了。这么一改啊，完全就是临场发挥了。台下的姜先生呢，当时呢正跪在地上准备起身，斜眼这么一看，发现这桂芝啊居然在哭泣。这姜先生毕竟也是卓伦的老手啊，反应相当神速，才立刻改变了原本的这个挺胸昂然的下场方式，急忙是走过去扶着这个桂芝的肩膀安慰道，夫人不要啼哭，明日就要申冤了。就这样带着安慰的情绪，二人是一同下场了。这一处即兴的改动呢，把人物的情感表现的是入木三分呐，比这原本的演法更加合理，也更为深刻。观众们呢看的是如痴如醉，掌声雷动啊。从此以后呢，梅姜二位就默契地把这次的神来之笔作为定式流传至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啊，梅兰芳与姜妙香在洛神中的经典对唱。
1: 殿下呀，
2: 请进呀。

模样啊。

0: 见几级小王有冤，我放心将领的夫共振前因。
1: 请我相弃一生，不过空中爱慕，一世寻迹便身魔障。千古多情之人，从无阅历之事，小心一道尊夫，则悠悠之考，何患无私。
0: 哟，即使不能下令的夫，为何昨夜又到狱中呢？
1: 这个
0: 去何方啊？我得罪了。

绝命。

0: 臣失去先帝的民心，感情一时相告，相望回去也好相话供奉。
1: 叫这无地半地母，
0: 真是
1: 是此思计
0: 在
1: 水母。
0: 是来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梨园欢乐会，
9: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李先生呢，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走雪山》，我们来欣赏的是赵明启先生的作品《小姑娘》选段。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是豫剧《朝阳沟》，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魏云演唱的《人也流，地也流》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南北河·建阳》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

0: 是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笑>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 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
0: 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

0: 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哎，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5: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5: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5: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5: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5: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去，
5: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5: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

0: 殿下外呀、啊。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啊、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啊、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哦。好，小杨真细心呐、啊。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啊、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

0: 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在

0: 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5: 您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0: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5: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9: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旅游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赵雷演唱的歌曲《画》。这首歌唱出了歌手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向往，对于那些已经工作的一个星期的我们来说呢，没有什么比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让人开心了。旅游啊，是生活的一抹亮色，它赋予我们跨越山川湖海的勇气，让我们在行走间感悟生命的广阔与多彩。那么还等什么，快来跟我们进行一场心灵之旅吧。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 981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出发。保定一直是京津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2016年首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整合涞水、易县、涞源，成功打造了京西百度休闲度假区，成为政府主导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打造多业态布局新型旅游度假区的典范，开创。

0: 了保定市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新格局。近年来，保定不断扩大京西百度休闲度假区旅游辐射作用，打好旅游、休闲、康养、体育运动等组合拳，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在山水之间创造人与美景的相遇？在保定有这样一条京西百度景观大道，由涞源、涞水、易县三县共同打造，不仅沿线串联起景点，将京西百度休闲度假区真正变成一个大景区，更是与京昆、张卓等高速衔接互通，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旅游路变成致富路。各县更是将旅游家延伸至不同产业，铺陈出一幅山水相依、人文相伴、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美丽画卷。百鸟翩跹，占地面积3800亩，水域面积2000亩，蓄水量近500万立方米的涞源湖，与拒马河涞源段、拒马源城市湿地公园，形成了涞源县一道亮丽的绿色生态走廊，不仅改善区域环境综合功能，更成为涞源县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引擎。管总，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涞源湖的什么区域？
2: 好的，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区域是建设面积7000平米的，湖心生态岛区域。那涞源湖呢，是河北省水利风景区。从2010年6月，我们这个涞源湖破土动工以来，到现在呢，河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最西侧，我们建有一个长100米、宽80米、水柱最高喷射高度120米的音乐喷泉、水幕电影和激光秀。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旁边能够看到的10亩的生态岛，位于湖中央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在湖心岛南岸，我们还有200亩的荷花池塘。涞源湖目前的游客游览量大概在每年200万人次左右。那涞源湖这边呢，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投入了35亿元的一个投资金额。然后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对涞源湖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是在湖区北岸一个宏伟欢乐水世界项目。是46.4亩，总建筑面积呢是34000平米，单日的最大游客接待数量是4000人左右。建成以后呢，将成为华北地区功能最全的大型数字室内水上乐园。除了耳熟能详的水上乐园的一些基础项目，像海浪池、海啸池、戏水池、各式各样的这些滑梯以外，我们还植入了很多数字化的一些游乐项目，像海上雾森、动画森林、罗尔 3D 的影院、VR 的游戏等等这些。然后目前呢，这个项目呢，主体结构工程已经完工了，现在呢，正在全力的推进二次结构的一个施工和室内装修的一个施工，预计呢是在今年年底之前进行试运营。
3: 涞源县委县政府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全县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共谋划实施总投资554亿元的重点项目86项，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独具特色的山水旅游城市。我县充分发挥国家5A级旅游景区白石山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全面对接京津，聚焦发展银发经济，高标准打造产城人文旅有机融合的宜居宜游康养重点项目，释放康养产业潜力活力，形成了独具特色三大发展集群。一是以华中康养小镇为代表的康养旅居集群，二是以岐山国际冰雪旅游度假区为代表的冰雪运动集群，三是以冰湖新区为代表的游鱼项目集群。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瞄准文化旅游强县目标，

0: 培育太行精神文化 IP， 发展旅游演艺、会展旅游等新兴业态，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多元需求，打造京津冀旅居康养首选目的地，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涞源率先实现，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力量。
1: 说到保定涞源的知名旅游景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华中小镇。这个度假小镇坐落于太行山脉北端京西生态良城涞源，距保定一小时车程，这里三山交汇，三水同源，有高山温泉、富养森林、原乡花海、田园果蔬，夏季平均气温是21.7度，是一处享受康养休闲的绝佳打卡地。下面让我们一起去打卡华中小镇，探索山谷里的美好。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保定涞源的华中小镇。华中小镇的周围啊有1866公顷的原始森林，这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到每立方米2万到6万个，夏天的平均气温啊在21.7摄氏度左右，可以说呀这里夏可避暑，冬可避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氧良城。那与此同时啊，华中小镇的平均海拔在858米左右，据生理卫生实验研究呢，这个海拔段啊也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一个高度。那么因此呢，可以说华中小镇啊不仅适合短期度假，更适合长期康养。那说到长期康养啊，就不得不提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采薇园了。采薇园呢，它是近年来华中小镇依托生态优势和农业资源优势打造的一个科技农业示范园区。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这里的蔬菜种植区看一看。那在这里啊，我们目之所及能看到绿甘蓝、大白菜，还有我们平常很少见的一个黄金西湖。我们摘一个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西湖啊，和我们平常所吃的西湖呢，虽然个头差不多，但是啊，它的口感比我们平常所吃的这个西湖啊更加的细嫩，它的花青素含量啊也非常高，营养价值也非常高。那下面呢，我们就去其他的地方看一看。我们了解到采薇园啊是一个集农耕体验、休闲采摘、科普观光、无动力亲子游乐和绿色产品供应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园区。这里呢也是涞源生态富硒产业基地，富硒圣女果、富硒小麦等功能性的健康产品啊可以直达我们顾客的餐桌。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一个温室大棚。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下这里面种植的是什么。那这位呢是我们温室的负责人刘工。那刘工，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里的概况吧。
3: 哎，大家好，咱们这座装配式暖棚呢，大概占地是1亩地，然后里边种植的是那个小番茄。然后它为了保证小番茄的正常生长呢，还有果实的品质呢，咱们这里边有5套系统来完成这一个工作。首先呢，咱们这一个是咱们的手机远程操作系统，这个呢是那个水肥一体化系统，这是咱们的补光系统，这个是咱们的信息采集系统，它就是通过采集一些数据啊，可以传递到手机上，咱们能实时的关注这个数据。然后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增温系统，它是靠纳米的一个极热板，通过水的蓄热跟散热来保证咱们这个夜间温度，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呢，可以保证咱们棚内的温度能在10度以上。
2: 那咱们现在种植的这个小番茄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成熟
3: 了？再有2个月左右就可以成熟了。
2: 那除了咱们这个温室大棚以外，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采薇园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吧。
3: 好的，咱们采薇园呢大概有3个生产区域。首先是有蔬菜区域跟果蔬区域，还有一个养殖区域。咱们蔬菜区域大概有20余种的蔬菜，果蔬呢是有7个品种的果蔬。然后咱们养殖这块呢是主要是咱们的一个心灵鸡舍。咱们这个心灵鸡舍是一个太行散养的柴鸡，然后它的饲料呢都是咱们自产的玉米，还有豆粕跟麦麸，然后来合成的一个饲料。
2: 可以说是非常。

0: 的健康无污害无污染是吗？
1: 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嗯，好的，谢谢您刘工。
1: 哎，好的。
0: 嗯，好的。那我们据我们了解到啊，除了这个采薇园之外啊，我们这个华中小镇啊，依托天然的康养优势呢，还打造了白桦林温泉谷，还有上宫草堂国医馆。上宫草堂啊，为亚健康慢病人群啊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开展健康检测、古法艾灸等各项服务，为小镇的游客啊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养生服务。从森林养生到温泉康养，从中医养疗到健康运动，从绿色食品到客群活动，可以说啊，华中小镇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和配套上面啊，也在逐步完善。这里呢，将成为健康生活的新样板，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休闲度假康养。
2: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3: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1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刚刚我们逛过了保定来源的华中度假小镇，下面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度假小镇逛一逛，这就是位于保定易县的太行水镇，同样呢也是地处太行山的旅游带。随着夏季的到来，恋乡太行水镇的活动也是层出不穷的，露营、国潮演艺、激光秀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小欧去太行水镇逛一逛。
4: 你想要假期呢露营度假出来看一看，你可以直接导航太行水镇，位于保定易县，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5: 夏天我们陆陆续续开启了这个山水间的露营 N 计划，我们有精致露营地，有自搭露营地等等一系列的不同主题的这个露营产品，有晚上的篝火晚会，有剧目电影，各种的这个乐队轰趴等等一系列适合年轻人玩的这个营地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彩。
4: 带小朋友可以来玉米冒险村，这里有无动力游乐园，有蹦床，有迷你拖拉机，有大滑梯，小朋友在这儿可以快乐地玩上一天。小镇里呢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建筑，都是80后90后的回忆。在这儿呢还有汉服体验馆，穿上汉服随便找一个地儿都能拍出美美的照片。小镇里的美食呢更是具有全国的特色，我刚才看到了过桥米线、钢炉烧饼，还有我身后的热干面啊，真的是应有尽有，走咱们去尝尝。
5: 目前呢进入了这个五一假期啊，也进入了咱们5月份6月份的旅游旺季，我们太行水镇呢也推出了相应的当季的主题活动啊，你比如说易水泥商国潮文化节啊，这是以汉服文化、国潮文化为主题的一系列的活动，有易水的划船巡游，有这个国风的舞蹈秀等等一系列的节目，也是可以免费观看的。我们太行水镇呢今年已经运营是第8个年头了，一直是没有一级大门票的，可以免费游恋乡村的民俗小镇，赏易水河的美景，重点推荐呢是晚上的夜游，有梦回太行的山水光影秀，然后还有一些民俗演出等等，这些都是免费观看的。
2: 夜幕降临，上万盏各色花灯点亮小镇，大红灯笼浓美喜庆，国潮花灯时尚俏皮，诗歌挂灯意韵悠长。梦回太行山水光影秀全新升级隆重上演，炫酷光影视听盛宴。易水古韵、易水花船巡游、商务风华等国潮演艺节目在易水河畔精彩亮相，轮番上演。 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夜幕下的小镇依旧烟火气十足。
1: 从河北沧州任丘来，然后准备在这儿拍照，刚换了衣服。
6: 从北京过来的，一大家子过来玩的，专门是过来，然后这个有大的小的，还有老人都在，都一大家子过来的。里面也有水，也有山，然后热热闹闹的，还挺有特点的，吃了不少了，什么串儿了，什么馍了，什么都有。啊，都尝了尝。

0: 么除了优美的度假村，保定义县还有一个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保定市义县的狼牙山景区。这个季节，狼牙山景区正是游客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这里地貌复杂，风景秀美，还能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欧去打卡吧。
1: 咱们来到的是位于太行山旅游带的保定义县狼牙山旅游景区，这里呢不仅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这里就是狼牙山吴勇士事迹的发生地，景区门口有一座陈列馆可以参观，不需要门票，里面记录着吴勇士的事迹。
2: 诗和远方很贵，爬爬山最实惠，来狼牙山一定要来迷雾峡谷，本月刚刚开放，从入口进来10分钟就可以到达，再也不用为看不到云海而发愁。山里看雾，雾里看山，仙气飘飘，恰似人间仙境。很多游客都来这里打卡拍照。
1: 上山的必打卡地点红玛瑙溶洞是大家休息纳凉的好去处，这里呢全年恒温12度，全长400米，高90米，是自然形成的，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感觉挺这个风景挺好的，挺这个超出我的预想，然后包括有水有山的，我因为我上个月才去的泰山嘛，相比较而言，我感觉咱这块更适合边游玩边拍照这种。进来溶洞，感觉咱这个有点鬼斧神工的吧？这种大自然的，被大自然的这种自然美震撼吧，有点。
1: 如果您要是带着老人孩子一起来游览狼牙山，您可以选择乘坐缆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棋盘陀。缆车呢，在去年更换了游览的玻璃，您在缆车上就可以看到狼牙山的所有美景。
2: 在1941年9月25日，马宝玉等班长5位战士在这里接到了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广大群众安全撤退，在这里与敌人激战数小时之后，将敌人引向三面绝壁的小莲花峰，最后弹尽粮绝时毅然跳崖，壮烈牺牲。来到狼牙山之后，看到的是风景，领略到的是历史，感受到的是红色革命精神，特别适合一家老小来这里感受红色之旅的魅力。
4: 就是那个现在孩子上5年级了，然后6年级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狼牙山五壮士》，然后今天就带孩子从我们天津出发到这个河北义县来看看当时战士们跟日本部队作战的时候，然后经历了多么困难的这个时刻，然后现在体会一下，让他现在爬到这儿已经体会到了，爬到这儿已经会累得不行了，所以说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当时那些八路军战士们是多么不容易。
0: 保定的秀美风景吸引着广大游客前往，当然除了美景，保定还有更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美食。您知道吗？为了宣传美食文化，保定市还建成了一座博物馆，那就是保定市莲池区的保定宴饮食博物馆。这是一座6.6万平米的能吃的博物馆，向世人展示舌尖上的保定。
5: 河北啊，保定是一座因美食而著名的城市。如果您是第一次来保定，或者有朋友第一次来呢，不妨来这里的保定宴看一看。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保定宴的大堂，一进入大堂啊，就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的装饰楼阁，还原了诸多的老保定元素。那像我身后的这个高分阁呢，它就是莲池行宫的12。

0: 旁边呢还有啊直隶总督署的匾额，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保定人啊非常熟悉的场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沿着这条啊仿古的登马道一起去楼上看一看。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呀，首先就要到这里的博物馆看一看。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那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孙馆长。孙馆长，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欢迎来到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那这个区域呢其实也是我们整个保定饮食文化的一个集中展示区，把我们这些对保定文化的理解解读成我们可以让游客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菜品，比如说我们的宴席。那这个区域呢其中比如说像这本书吧，就是我们的一本直隶省烹饪实习目录，它呢也是一本咱们保定咱们河北人自己出版的书籍。您看写着是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版权所有，不许翻印，它也是咱们的一本版权书。那俗话都说了，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要想做好菜一定有好汤。那我们这个保定宴36年的这个套汤文化就是从这本书中提取而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把这些相关于保定的一些饮食文化通过这些用故事诉说的形式让人更好地了解咱们保定。
0: 来到咱们二楼就感觉这个装修风格跟一楼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感觉特别的清新淡雅。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二楼的一个特色吗？
1: 其实二楼主要是以我们这个古莲池的行宫文化为核心，晚红桥、晚红亭，包括我们的这个十二景的这些文化建筑应用到我们装修材料之中。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二楼的话，我们南院是以非遗传承的保定宴，叫保定会馆，然后品尝的是我们保定菜。那北院呢是以我们冲里菜单的河北宴，就叫我们直隶会馆，体现的是我们不同的菜系内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位置还有展示一首我们总督方官成为我们直隶宴席写的一首诗。您看诗句是这么写的，说水石自幽赏，声色亦清音，瑶堂阅宾宴，闻酒尽芳邻，也是对我们宴席文化来源的一个出处的一个见证。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五楼了。
0: 五楼感觉跟二楼的这个风格又不一样了。
1: 是五楼呢整体的话是以我们传统的保定八大会馆的元素为核心，比如说我们这个湖广、山东、浙绍、山西，因为保定啊历史上有我们直隶总督有74人99任，那就有不同的总督来自于不同的家乡，我们把这些总督家乡的美食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诠释。那除此之外呢，保定吧还是经济重地，那很多以前咱们科举考试很多举子的都会提前来到保定住在我们这儿，那不同的举子考试在这个位置也会有不同的同乡会，它就有住宿有餐饮。那我们把这个每个地方不同的一些菜系，把这些会馆背后的文化跟我们这个保定古城有一个联系。
0: 完了博物馆啊，现在也到了饭点了。那我现在呢也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一楼的小吃街。那据说呢这里啊汇集了保定众多的老字号和名小吃。像我旁边的这个老二馅饼呢就是咱们保定的一个名小吃，我们先来尝一尝。师傅您好，我要一个三鲜的馅饼吧。
2: 7块。
0: 谢谢。据说我们的这个老二馅饼啊是源于1989年的五一夜市，那经过三代人的创新呢，现在呢也成为了保定的名小吃之一。下面我们就边吃边逛来了解这座能吃的博物馆。在一楼边吃边逛，那么现在呢我就买了这里的老二馅饼还有老马号炸糕，这里呢都是我们啊保定宴的一个特色名吃，还有我们这里的特色饮品。100块钱呢可以在这里吃的饱饱的美美的。那今天我们就开到这儿吧，下面我们要开吃了。
3: 赏过了美景，吃过了美食，相信大家对保定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说你想亲身体会一下保定的风土人情，那么赶快动身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狮驼岭的三位魔王被孙悟空打服两个呀，尤其是二魔白象精啊，回来之后把唐三藏怜悯善圣之言给大哥三弟说了一遍呢，然后就问老魔呀，
14: 大哥呀，你看事到如今，咱是送唐僧呢还是再想

0: 他策呀。
1: 哎呀，二弟呀，你这说哪里话呀？依大哥我看呐，那个孙行者果然是一个广施仁义的猴头啊。就说他在我肚中之时，要想害我的性命啊，嘿，我就算有1000个也被他弄死了。刚才又揪住你的鼻子，要是扯住了不把你放回来，把你的鼻子也得给拽下来啊！现在呀，人家把咱俩都饶了，咱吃什么唐僧肉啊？干脆呀，早早的安排他们去吧。我发现了这个唐僧啊，在这狮驼岭就是咱们的倒霉缘呐，快快把他送出山去吧。
0: 对对对，大哥，你说的太对了，小弟看呢也是如此啊。哎，
1: 这白象精、青毛狮子精说到这里一看，那三魔金翅大鹏鸟在那里是嘿嘿冷笑啊。哎，我说老三，你什么意思呀？你打算送呢还是不送呢？三魔一笑啊，送送送啊。哎呀，老魔一听一皱眉呀，三弟呀，你呀少来这种神腔鬼调的啊，这什么意思呢？你要是不甘心送啊，我俩送不就完了吗？你别露头。哎呀，我说二位兄长啊，你们两个先别着急嘛。嗯，那和尚如果说不要咱们相送，就这么悄没声动的瞒天过海走出狮驼岭，这也算他的造化。现在他们非得要咱们相送，哼哼，这下呀正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呀。哦，老魔一听，何为调虎离山呢？哎，大哥二哥，你们真的就这么甘心情愿地把唐僧送走吗？到嘴的肥肉就让他们这么飞了吗？嗯，这样传扬出去，我等脸面何存呢？不能让他们这么顺顺当当地过去呀。起码来说，就算让他们过了狮驼岭，也不能让他们走出狮驼城啊。老三，你这又想什么主意呢？大哥二哥，我呀早已经把这主意想好了，咱们现在呀就把咱们满洞群妖全点起来，然后万中选千，千中选百，百中选16个，再选30个。哎，青毛狮子精一听啊，怎么又要16又要30的？哎，我听不明白。哎，你听我慢慢说呀。要30个呀，这30个小妖怪那必须会烹调做饭的啊，不会烹调做饭的一律不要，然后给他们一些精米、细面、竹笋、茶芽、香樟、蘑菇、豆腐、面筋，让他们20里或30里就搭下一个窝棚，垒起灶台，然后在那里安排茶饭，只要唐僧走到那里好生款待。那为什么又要16个呢？这16个抬轿子的呀，啊，咱们不是答应唐僧要用轿子把他抬出狮驼岭吗？就这么着，8个抬，8个贺路，咱们兄弟3个人呢左右相随送他一程。可是400里狮驼岭啊，过了狮驼岭那就是我的城池了，我那里自有接应的人马，来到狮驼城，咱们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让他们师徒首尾不能相顾，要捉拿唐僧全在这16个妖精身上啊。老魔一听眼珠一亮啊，看看二魔，二弟你看怎样？
0: 那全听大哥的呀，只要大哥认同，小弟没有什么疑义。
1: 也是，咱们跟着唐僧师徒战斗这几次啊，都吃了亏了，如果说真的让他们这么顺

0: 顺当当的走过去，那以后就不能够叫威震诸魔了。既然三弟有如此妙计，我看呢，咱也可以。
1: 对呀，咱已然把他送出狮驼岭了，到狮驼城再把他给拿住，也不算咱们失言呢。
0: 对对对对，此计甚妙啊！
2: 要么是妖怪呀、啊，
0: 言而无信。好，马上点齐群妖，把这狮驼洞中的妖怪全点齐了。万中挑千，千中挑百，百中选16个，又选30个。这30个给他一些粮食、蔬菜，让他们赶紧的沿途去搭窝棚去。又选16个，抬一顶香藤轿子，走，咱们哥仨接唐僧去。
1: 就这么着，
0: 3个老魔带着16个抬轿子的、开道的，就走出狮驼洞啊。走出来，吩咐洞中这些妖怪，你们呢，最近这2天不许上山闲走。那孙猴子可是个多心的猴子，如果见你们呢来来往往，他必然生疑，识破了我等计策。
1: 哎，大王您放心吧，我等明白，一定不在山上乱跑。
0: 好，走，接唐僧去。
1: 就这么着，
0: 老魔带头，左边是2魔，右边3魔，后面抬着8抬大轿，有8个喝道的在后面再跟着。就这么着来到了东坡下面呢。这老魔呀高声喊道啊，唐老爷，唐老爷啊，今天呢我们算了算，正是良辰吉日，不犯红沙呀，还请老爷们早早过山吧。你看呢，轿子我等都已经给唐老爷安排好了，快快快，抬轿子让唐老爷乘轿过山。
1: 这唐僧啊正坐在这里呢，一听此言，悟空啊，是何人叫我呀？
0: 孙悟空用手一指，师父，你看，是被俺老孙降服的那狮驼洞中的妖精抬轿子来送咱们过山呢。
1: 哎呀，阿弥陀佛，
0: 唐僧高兴了，合掌朝天礼拜呀，善哉善哉呀，要不是贤徒如此之能，哎呀，为师怎能过得此狮驼岭啊。
1: 快快快，收拾收拾，跟随妖怪过山去吧。
0: 这唐僧啊也不害怕了，一看被孙悟空把这妖怪打服了，特别高兴啊，径直向前，来到妖怪近前呢，还对着群妖作礼呢。哎呀，多承各位妖王之爱，我弟子取经东回，向长安当传扬尔等的善果呀，这取经的功劳也有你们一份呢。这3个魔王一听啊，这取经功劳还有我们一份呢。哎，行行行，请唐老爷上轿去吧。人家特别热情，磕头请唐僧上轿啊。
1: 哎呦，唐僧一看真是太礼貌了，哎，这一路西行啊，遇到妖怪不少，没有像你们这样还磕头的，这快快请起，快快请啊！不不不，请唐老爷先上轿啊！好好，贫僧上轿去也。啪，旁边有小妖怪把这轿帘往上一打，这唐僧一低脑袋就走上轿子了。他可不知是计呀，那孙悟空看不出来吗？孙悟空那是个太乙金仙呢，中正之性。孙悟空啊，以为真的把这仨妖怪给打服了呢，盯着3个妖怪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来。既然他们想用轿子抬我师父，俺老孙左右相护，料也不会出现什么差池。所以孙悟空啊，也没往其他地方想。那猪八戒、沙和尚更没心眼了。想着赶紧的过了岭不就完了吗？于是猪八戒把行囊搁在马上，跟沙和尚就随着轿子在后面紧随呀。孙悟空使着一条铁棒在前头开道，顾盼吉凶，
0: 八个小妖怪起，抬起大轿，八个一地一声喝道啊，哎，唐长老过山喽，哐哐，嘿，唐长老过岭喽，哐哐。好家伙，三个妖魔呀还扶着轿杆，哎，在这里护着唐僧呢。哎呦，唐僧一看，没，从来没有妖怪对自己这么好过呀！哎呀，服服帖帖的，欢欢喜喜，他又端坐在轿上，就这么着，群妖抬着唐僧是上了高山呢，顺着大道往前走。这么一走，他哪知道啊？欢喜之间愁又至，惊云太极匹骸生，时运相逢真太岁，又值丧门吊客星啊！他们不知道已然中计了，这伙的妖魔合心合意，侍卫左右，早晚殷勤呢。走30里，那有炉棚啊，这炉棚里面有妖怪厨师啊，敬献素斋。走步50里，又有炉棚，又让唐僧歇脚吃饭。这猪八戒高兴了，这多好，走一段就吃得饱饱的，这些妖怪呀，真是好妖怪。他还认为呀，遇到好妖怪了。到晚上就请唐僧啊在那歇息，妖怪给唐僧搭帐篷，给唐僧啊拿铺盖，这一路之上服侍的非常的殷勤呐、啊，一日三餐，哎呦，这唐僧啊再没有那么顺意的了，这一路西行就没有这400里地这么好过呀。不担心吃，不担心喝，也不担心睡觉啊，晚上良宵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有小妖做得了早饭，唐僧吃完了再往前走，这400里走的呀，这个自在就甭提了。一晃西进400里走完了，这一天呢来到了一座城池切近呢。孙悟空走在最前头，这么抬眼一看，哦，前面闪现一座城池，一瞅这城池啊，哎呦，孙悟空当时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怎么把孙大圣吓成这样啊？哎呦，孙悟空就看见呢，那城中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蒸腾出很多的恶气，那真是攒攒簇簇妖魔怪，四门都是狼精灵，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熊彪做总兵，压叉鹿角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千尺大蟒围城走，万丈长蛇占鹿城，楼下苍狼呼令使，台前花豹做人声，摇起擂鼓劫妖怪，寻经作铺进山经，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啊。孙悟空一看，这座城池好不凶恶呀，俺老孙可要万分的小心。这个心字儿啊在心中都没有出来呢，突然间就听见后面恶风不善，不好，孙悟空赶紧这么一转身，原来是那三魔金翅大鹏鸟啊，双手举着一柄化杆方天戟，望着孙悟空就戳过来了啊！着急，孙悟空一看，咵，赶紧那么一翻身啊，当用金箍棒就挡住了。你敢在我后面下阴手，嘿嘿，到这里呀、啊，我就明逮你！着急，啪，第二集又来了。这孙悟空当时就知道不好，中计了，抡金箍棒就招架这金翅大鹏鸟啊！这金翅大鹏鸟一动手，就等于啊打响进攻的枪了、啊。就见那老魔头马上传下号令啊，开打呀！抡钢刀就砍猪八戒呀、怎么回事？怎么打起来了？猪八戒赶紧的把马这么一丢，抡着耙子啊，当！把这钢刀给架住了，再看那白象精、把长枪一拧，奔着沙和尚就刺过来了。哎呦，沙和尚赶紧抡降妖杖就给架住了。三个魔头和三个和尚一对一打起来了，叮当叮当，他们三个这么一打呀， 那16个小妖，8个抬轿子的，8个喝道的，人家是各自一计，各个效能，蹦蹦蹦，把白马抢了，行囊抢了，然后把唐三藏一拥，抬着轿子啊走喽，一下子呀就跑进城中了。孙悟空想去救唐僧，无奈呀有金翅大鹏鸟在那缠着，猪八戒沙和尚更是难以脱手啊。就见那几个小妖怪抬着唐僧抬进了那狮驼城啊，高喊一声，大王爷爷计已经成功了，把这唐僧啊给拿来了。好，那小的们杀出城来，杀呀，什么声音呢？群魔乱舞啊。那狮驼城里的小妖怪呀，蹦蹦蹦，有打城上蹦下来的，有打这阴沟里游出来的，有打那大树上啊飞下来的，扑扑啦啦，扑扑啦啦，就把这大门打开了，拥向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就杀过来了。这几个抬轿子的还喊呢，哎，大王有令啊，大王有令，你们只许打那孙行者他们去，可不许吓唬着唐僧，这唐僧可不禁吓呀，一下这肉就酸了，不中吃了，把唐僧是抢进了这狮驼城中啊。这些妖怪呜奔向孙悟空。再说孙大圣兄弟三人就在城东半山内跟着三个魔头拼死相杀呀，这一场好杀呀，那真是铁笤帚刷着铜锅，家家挺硬啊。好家伙，那真是六般体相，六般兵，六样形骸，六样情，六恶六根源，六欲六门六道赌输赢，36功春自在，六六形色恨有名。这一个金箍棒千般解数，哪一个方天戟百样峥嵘，猪八戒钉耙胸更猛，二魔王长枪俊又能，小沙僧宝杖非凡有心打死，老魔头钢刀快利举手无情。这三个是护卫真僧无敌将，那三个是乱法欺君破野经，起初有可向后迷凶，六眉都使升空法，云端里面各翻腾，一时间喷云吐雾，天地暗，笑笑吼吼，只闻声啊，叮当叮当叮当，说这是什么音效啊？这是那地底下呀，那群妖呐喊呢、啊。那群妖不杀过来了吗？杀过来碰不到孙悟空、猪八戒呀，怎么的？人家在天上打呢，他们在底下摇旗呐喊，舞刀弄枪啊。这六个人发得很，在天空当中赌斗多时。这天色逐渐的就黑下来了，呜，风雾漫漫，霎时间就暗了。这天一暗，猪八戒倒霉呀、啊！你们猪八戒耳朵大呀，一打起仗来，不楞崩，不楞楞，不楞楞，乱扑棱。这么一扑棱，就老打着自己眼皮。这一打眼皮，白天还好，还能看见。这天一黑呀、啊，越发昏蒙啊，手脚这慢了一点儿，不好，这家伙太厉害了，拖爬败阵就走，哪里走？这老魔呀，奔过去举刀就砍，我的妈呀！这猪八戒吓得呀，往旁边一拨楞脑袋，好悬呢、啊，这一钢刀贴着头皮唰过去了，差一点没把猪八戒的猪头啊给劈成两半呢。幸亏躲得及时，就这么着还被这刃口啊给削断几根鬃毛啊。好厉害，猪八戒吓得一身冷汗，还想跑，跑不了了。就见老魔把脑袋这么一伸，啊，一张嘴，一下子把猪八戒的脖领子呀给叼住了。你别叼我脖领子，我给你一钉耙，帮。这猪八戒倒打一耙，砰一下子打在老魔头顶梁门上，老魔头就觉得噗冒了一阵烟儿啊，怎么打得火星乱晃，好悬没把这老魔头打晕了。但是人家毕竟是修炼多年呢、啊、哎呀，忍着疼咬着猪八戒拿进狮驼城中啊，啊，帮往地上这么一甩，哎呀妈呀，摔死我了啊！绑，这一爬的呀，把我脑袋顶，哎呦啊，出血了，哎，赶紧给我包扎。
1: 有人过来赶紧包扎上了，这老魔生气呀、啊、把

0: 着猪八戒给我看好了，我再去拿孙猴子。砰，这老魔转身又加入战团呢。那再说沙和尚本来跟二魔王赌斗不分胜负，突然间用余光一看，二师兄被那老魔给抓走了。沙和尚一惊啊，这一惊手里宝杖解数就有点慌乱，这一慌乱就抵挡不住这二怪呀。沙和尚一看不好，我呀，我还是跑吧，赶紧一转身就想跑。跑啊，你哪里跑啊？唰，这二魔呀一甩鼻子，一下子把沙和尚啊给卷了啊，呜，拿到狮驼城中啊，啪，往地上这么一扔，他来，宝杖也崩飞了啊！绑，小妖怪冲上去把沙和尚绑了，然后这二魔一转身腾空又去拿孙悟空啊。孙悟空正和这三魔赌斗呢，一看两个兄弟遭擒了，哎呀不好！他先到不好，大魔二魔已然加入战团了，三个魔王打一个猴王啊，那能好得了吗？俗话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住人多呀。孙悟空一看呢，啊，干脆老孙的36计走为上计，先走再说吧。噔噔噔噔噔噔，他一晃金箍棒，隔开三个妖魔的兵器，突，纵筋斗云，他跑了。孙悟空可没想别的，平常在这西行路上跟着妖怪打斗，如果是这战争有所不顺，孙悟空也这么走，一个跟头就打出去了。无论什么妖怪追不上孙悟空啊，孙悟空一个筋斗108000里，你哪追去？所以孙悟空永远跑的时候不用算计的妖怪能不能追上自己。这一次也是如此啊，啪，一个筋斗往上这么一翻，孙悟空以为自己能跑，结果刚这么一翻，嗯，回头一看，啪啦啦啦啦，尖翅大鹏鸟追上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格勒。

0: 零零。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

0: 营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6: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6: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6: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7: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我是宁馨。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峰和您说一说邯郸市邱县成立公益弘扬志愿服务基地，定期组织专业培训，公益弘扬有了加油站。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石家庄市井陉县，看看那里的爱心大食堂如何为村民提供便民服务。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1: 移风易俗新风尚，

日前，文明让青春更美好网络风尚传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围绕文明让青春更美好主题，征集展示校园文化建设的亮点案例，推动形成校园文明新风尚，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向上向善。同时联动网络平台开展网络话题传播接力活动，策划举办网络风尚传播成果交流展示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搭建共建共享、可视可学的经验交流平台，让文明新风温润校园，点亮网络，温暖社会。日前，保定市高阳县举办双向奔赴见证真爱结婚登记系列活动。活动现场，高阳县民政局邀请专业辅导师为新人开展婚姻与家庭集中婚前辅导。在移风易俗签名墙前，新人们郑重签下姓名，承诺为彩礼降温，帮婚姻减负，为幸福添彩，做婚俗改革的践行者。县总工会为每对新人送上创意抱枕、洗漱套装等礼品，县妇幼保健院为新人送上婚前检查健康礼包，共同宣传文明婚恋观，畅述文明婚俗新风。日前，秦皇山海宋韵良缘2026秦皇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北戴河区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浪漫举行。14对身着宋代婚服的新人依次入场，宋制婚仪复原、文旅系列歌曲表演、非遗技艺展演联动，婚礼现场没有奢华排场。

0: 全程贯穿礼、乐、诗、画主线。此次集体婚礼以宋韵为媒，以山海为证，既擦亮了秦皇岛文旅名片，也让文明婚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碧海为冢，浪花为碑，清风寄哀思。日前，保定市第32期公益骨灰海葬活动在天津渤海湾举行，96份逝者骨灰伴随鲜花花瓣缓缓融入碧海。据介绍，自1997年启动骨灰海葬服务以来，群众殡葬观念持续转变，生态安葬认可度显著提升。截至本次活动，全市累计已有1633份逝者骨灰常年渤海。保定市将持续深化殡葬移风易俗工作，加大结地生态安葬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更多群众践行文明、绿色、节俭的殡葬理念。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有14家公益书屋，他们不仅覆盖城区的3个街道办事处，还延伸到4个乡镇，总面积900平方米，上架图书2.2万册。图书涵盖文学、历史、经济等门类，可以满足不同群体阅读需求。在运营管理上，书屋采取志愿服务与社区托管相结合的模式，志愿者轮流值守，做好图书整理、阅读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此外，书屋还开展读书论坛、青年读书沙龙等活动，丰富群众阅读体验。据介绍，黄骅市将持续完善书屋建设，丰富图书资源，让书屋成为传递温暖、涵养文明的载体，让书香浸润城市角落。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刘月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2: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主播画新风，我是宁心。5月20日，邯郸市邱县康新社区居民老赵的儿子牵着未婚妻的手，笑盈盈地走进社区，将一张大红喜帖递到党支部书记李桂丽手中，对他说：“李姨，下个月我俩结婚，您可得到场啊。”接过喜帖，李桂丽笑得合不拢嘴，连声答应：“一定去，一定去。”作为一名公益红娘，过去十几年来，李桂丽凭着一副热心肠，给身边未婚年轻人牵线搭桥。她说手里攒着几个名单，碰上合适的就撮合一下，成了是缘分，不成也没关系。作为改变公益红娘单打独斗碰运气的牵线模式，打造规范管理精准对接的服务体系，去年7月，邱县成立公益红娘志愿服务基地，设在康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坚持做公益红娘的李桂丽成了带头人。基地成立后，公益红娘们不仅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议事空间和情感依托，遇到棘手问题还可以随时到基地集体会商协调资源。李桂丽介绍，有时候两边家长吵起来，我们夹在中间真不知道该咋办，现在好了，拿不准的事儿回基地，大家一商量，办法就有了。前几天，基地举行了每月一次的公益红娘交流分享会。身为心理咨询师的公益红娘韩燕，从婚恋心理学专业

0: 度，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年轻人第一次见面不知道聊啥怎么办，见面时气氛尴尬怎么办，分享会上韩燕一一给出建议。在场的红娘们边听边记，频频点头。有人说，以前啊，光知道安排见面吃饭，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为将基地打造成公益红娘的加油站，邱县妇联主席石静介绍，基地会定期组织专业培训，邀请婚恋专家、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优秀红娘代表轮流授课，传授倾听技巧、矛盾调解、婚恋心理等专业知识。不仅如此，每一次相聚的时间里，红娘们还会在交流中高效匹配信息，大家你报一个条件，我推荐一个人选，现场就能促成好几对信息对接。在信息摸排方面，邱县还依托各村和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公益红娘在日常走访中摸排到的辖区内适龄单身青年的基本信息，经本人同意后录入全县统一的公益红娘信息库。截至目前，全县已为640多名单身青年建立台账。如今从初次相识到确定关系再到谈婚论嫁，公益红娘全程跟进，尤其在彩礼商议、婚礼筹备等关键环节，红娘主动介入，帮助双方家庭算好经济账和感情账，引导理性协商婚事减半。牵线成功后，红娘还会进行半年回访，及时调解婚后出现的小矛盾，必要时引入心理咨询或法律咨询资源，确保新人不仅成得了，更能过得好。为推动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简办，邱县强化村民自治，指导各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明确彩礼上限、宴席规模标准。这些标准也成为公益红娘劝导时的依据，让红娘说话更有分量，腰杆更直了。与此同时，邱县将公益红娘队伍与全县217个村的红白理事会紧密联动，红娘在前端牵线，红白理事会在后端把关。一旦红娘成功引导一对新人选择婚礼减办，红白理事会就会协助落实宴席标准、场地布置等具体事项，形成红娘引路、理事落实的完整闭环。邱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岩表示，要让公益红娘们感受到做公益红娘是一份被认可、受尊敬的事业，让大家干得更有劲头。目前邱县已经将公益红娘志愿服务活动纳入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项目，对表现突出的红娘颁发证书，优先推荐为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等。此外，探索建立积分兑换机制，公益红娘的服务时长可兑换生活用品或社区服务，让爱心得到双向流动。截至目前，邱县公益红娘队伍从最初的30人热心队伍发展到近400人的专业力量，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牵起幸福的红线，为移风易俗注入温暖力量。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方正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村始建于明成化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今年四月，这个古老的小村庄有了新的变化，村里的爱心大食堂正式运营，8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70到79岁老人可以通过帮厨打扫等志愿服务换取积分抵扣餐费，打造乡村互助养老新样板。来听报道。
1: 吃顿饭还得先打工，别误会，这是这座爱心大食堂能够持续运营的硬核秘籍之一。走在乡间小路上，我把幸福来丈量。听说井陉县余家石头村搞了个爱心大食堂，而且老人啊在这儿干活赚积分能抵饭钱，咱们去看看怎么回事。余书记，咱们村这爱心大食堂最近挺火的呀。
2: 啊，那可不，我们通过积分制加互助式的运营模式，然后70到79周岁的老人可以来帮厨打扫卫生维持秩序的，通过劳动换取积分抵扣餐费，80岁以上的老人还可以免费就餐。
1: 哎，这听着真不错，我今天来就是想应聘个临时工，您看我能干点啥？
2: 可以，咱们这儿正好缺人手，一会儿你可以去大食堂先帮厨，干得好的话咱中午管你饭。
1: 哎，那我得好好干。叔，我过来帮厨，今天可就听您的了。
3: 啊，行行，这个快到饭点了，你去摘菜吧，摘菜要加的。
1: 阿姨，您这一天能赚多少积分啊？
4: 一家两个，在这儿吃两顿饭，晚上一顿，中午一顿。来这儿给人家帮厨来，摘点菜啊，你看还剥点蒜啊。就是干着这
1: 啊，这活儿也不累是吧？
4: 哎，不累不累。
5: 对，说的没错，我也在这儿帮厨，有时候这个积分还能剩呢。来这地方就是，也挺高兴。
3: 年纪到了，也能为大伙儿服个务，这种干活也心里也踏实。
1: 看到没？我刚刚通过帮厨啊，也换取了一笔积分，吃上了这爱心饭。奶奶，您觉得这饭怎么样啊？
6: 挺可口，来到大食堂来，我们挺舒畅，菜炒的也挺香，这家吃饭是鼓鼓淡淡，来到大食堂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7: 不光可以在大食堂吃饭，外头还有洗衣机，还可以洗衣服，还给我们老年人量血压，我觉得挺高兴，啊，也挺舒坦。
1: 余书记，咱们这劳动换积分虽然好，但是这米面粮油可都是真金白银啊，这资金缺口怎么填呢？
2: 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建食堂不难，难的是怎么长久运营下去。我们依托余家村的旅游资源，组织老人们给游客当向导，卖土特产，同时我们把村里80多亩的闲置土地盘活，种粮食种蔬菜，专供咱们的大食堂。此外，我们还利用食堂剩余的空间，承接游客的食宿，优先保障食堂运营。
1: 那也就是说，咱们依托文旅资源反哺爱心大食堂。
2: 对，因为我们余家村是民族英雄于谦后裔聚集地，然后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我们村里的石榴石阁、石像、石院随处可见，是名副其实的石头村。这几年，村里搞文旅，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来。最近我们还搞了沉浸式的 NPC 情景演绎。文旅火了，食堂的运营就更有底气了。啊，你看前面就是我们的 NPC。
8: 哎，客官停步，要在我这儿做个任务赚取点银票吗？
1: 哎，这感觉一下子就穿越了，这怎么玩的呀？
8: 我们这儿啊现在流行沉浸式演绎，我们依托古村落建造了大明时运换成 NPC 沉浸演绎，只要领取通关文牒就能跟我们对暗号做任务。
1: 哎，这主意好啊，感觉这古村的冷冰冰的建筑一下就活了。
8: 那可不嘛，以前游客来这儿拍几张照片就走了，现在为了赚银票能给我们玩一天，让游客互动感沉浸感直接拉满。
1: Hello， 你好。Hello. 刚看你玩这个 NPC 游戏互动感觉怎么样啊？
9: 还挺好玩的，你看我挣的银票，就是感觉 NPC 很热情，然后在这儿也比较快乐。这里的建筑呢也是比较奇特，它都是很多石头，有古香古色的，并且我们这 NPC 呢它穿的衣服也是古香古色，所以在这里面呢也能沉浸式的感受到一些明朝时代的一些特色，所以就是比单纯的玩更让人觉得有一些文化上的感触。
1: 于书记，这一圈走下来，我是觉得不论是食堂里老人们的精气神啊，还是咱们文旅项目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活力满满。那下一步咱们村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们下一步将继续守好这个民生的底线，把我们的爱心大食堂这个品牌唱得更亮，让村里的老人能够安享幸福晚年，还要抓住文旅风口，开发更多的研学路线、沉浸式体验的项目，吸引更多游客来我们这里，真正实现村民增收、集体受益。我们要把余家村建成一个既有古村韵味又有现代活力的旅游首选地，让更多的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一起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

0: 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大逆是长鹏鹰，掌打鱼化蛟，气坏了秋山秋月。嗨，何必单打独斗呢？上吧！说着，哥俩冲上去，卜大武也上来了，三人打一个。在武林动手啊，讲究单打独斗，这叫君子战，容易分上下，但人多势众，可就要孤掌难鸣了。所以很多武林高手也常有死在乱军之中。长吉一看三个人来打自己，这三个人个个杀法骁勇，武艺高强，恐怕自己要吃亏呀。怎么办？再这么打不行了，变招吧。想到这，身形往下一倒，还没等那三个贼人明白，长吉叽了咕噜就在地下滚上了，使的是36路地躺刀，这也叫滚躺刀。这地躺刀在地下滚着打，讲究是肩肘腕胯这几项协调功夫，专奔人的下三路。敌人呢得哈腰对付，很不方便，尤其滚的速度特别快，溜溜溜溜溜溜，招数特别。不一会儿，再看秋山秋月卜大武啊，被逼的像扭秧歌一样歪歪扭扭，摇摇晃晃，两个脚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只可退到一旁干瞪眼儿。哎呀，我们就打不过他吗？就在这事儿，就听寨门口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哎，你们三个人闪开了，贫僧打完了。说着蹭蹭蹭从外边走进一个大和尚。这是长吉也站起身形，掸掸身上的土，收刀观瞧。进来这个和尚，哼，好吓人呐、啊、50开外，身高过丈，光着头，没戴帽子，脑袋剃得去青瓦亮，魔顶戒疤，黑红色脸庞，两道刷子眉，一对钢铃眼，拢出眶外，狮子鼻，阔口咧腮，大耳有轮，身穿黄色僧衣，白虎翎，胸前挂108颗念珠，每个都有半斤重，却是乌金打道，鹿金穿链，腰系罗汉骨，大红中衣，穿了一双单帮青皮脸，开口僧鞋，说话声若洪钟，两眼烁烁放光，一看就是三宝不亏。秋山秋月卜大武、黄丹黄坤一齐拥到近前，跪倒磕头，齐声说道：“哎呀， 不知师兄大驾光临，我等未曾远迎。

0: 请往师兄老人家恕罪。那个说，光顾打斗了，忘了接你姥姥，我们给你磕头了。大和尚说，哎，贤弟免礼，这是怎么了啊？这医院怎么横躺竖卧的？这死的是谁呀？
1: 哎呀，师兄啊，都是您的徒侄啊。
0: 哦，
1: 他们怎么了？哎，被这小子给杀了。
0: 谁杀的？
1: 就是他。
0: 大和尚顺着求山指的方向一瞧，正看见长吉，长吉也在看他，俩的眼光吧就碰到一起了，半天都没分开。长吉想，呀，这大和尚好厉害，这两个大眼珠子叽了咕噜的又烁烁放光。大和尚看长吉嘴没说，心里暗暗的赞佩，这娃娃长太漂亮，这对眼睛烁烁放光，说明他功底不浅。他要看看大魂宝刀，怪不得地下死了好几个人呢。这个小娃娃有保兵刃，又有好功夫，嘿嘿，别说这波人呢，就是秋山都未必是对手。看来四平山遭劫了。秋山呐，
1: 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情？
0: 他叫长吉，他到这儿来，你看没有？那个刀，那是我们刀，怎么落到他手了？我们要他不给，故此交手。四春您的徒侄，他三刀宰了四个。哦，原来如此啊！你们也真是，就这么个娃娃，你们就胜不了？
2: 哎，别看那小啊，他挺棘手。我们刚才交手了，师兄啊，你要不来我们都输了。
0: 大和尚沉思良久，他心里琢磨，你说我要和长吉身手叫人笑话，我是什么辈分呢？啊，我是法师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冲着外边啪啪啪连击三下，就看从寨外啊蹭蹭蹭跑进来100多名和尚，全在25、26岁，也不知道怎么选的，个头模样都差不多，一个个都新剃脑瓜皮，去青锃亮，抹顶戒疤，僧衣半披半挂，露巴拉膀子，每人手中一杆9耳8环方便连环铲，往这一站一抖铲，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师傅。再看大和尚一阵冷笑，弥陀佛，他打个手势，这手势啊，就那小僧人明白，别人不懂。就看这108个和尚呼啦的一声迅速散开，就把长吉围在不住，紧跟着转了几圈，按照八卦分大中小3层，把长吉围在当中。长吉没敢动，眼睛不够使的是干什么呢？是什么？哦，摆的阵。这什么阵呢？不好，长吉心里明白，108人摆了这么个阵，把我围了3层，围在当中，我总有通天本领，恐怕也难以脱身呐。哎呀，完喽，师傅啊，我这说给你报仇，抓住凶手，找住尸体，给您安葬，想不到来这么大和尚，带堆小和尚，他们干什么呢？这可怎么办？长吉心里着急，那还不说呢，他饿了，打多半天了，跑了一夜，又打了多半天呢，出了那么多汗，嗓子冒烟，是又渴又饿，嘴唇发干呢。他半天没敢言语。再看那大和尚站在人群外边，用手点指程鹏英，还不放下手中的兵器，跪在贫僧面前请求饶命，等待何时。筛家慈悲为本，有好生之德，我是出家人，只要你求饶，贫僧网开一面，放而逃生，如其不然，照贫僧一声令下，并叫你碎尸万段，铲下做鬼。长鹏英眨巴眨巴眼睛，哼，凶僧啊，你满口慈悲，却敢伤天害理的杀人够了， 要命可以，交刀万难。告诉你，这刀是我的老前辈赠给我的，就是我的。人在刀在，刀在人在，除非你杀了我。
2: 嗯，小娃娃，你不识时务，不晓得天高地厚，休怪出家人一狠心毒，叫你白产之下丧生。
0: 来呀、啊！他刚要传令，如果这大阵一动啊，长吉就得当场废命。就在大和尚刚喊来呀，在对面房坡上站一个人，声音不高，但是所有人都听着了。哎，法坤长老，嘿嘿嘿，别下令，老夫来呀。唰，从房坡上跳一个人，这身法太轻了，落在地上就像四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是生息即无。再看这帮贼人，哗，望方一闪，留神观看，唯独一百单八个小僧人围着长方一样是一动不动。大家一看呢、啊，眼前站着一位老英雄，年近七旬，头戴鹅黄色鸭尾巾，断条勒顶，鬓边带朵红绒球微微乱颤，面似银盆，恰似三秋古月，一步银须胸前飘洒，如千条银线风摆不乱，闪披着鹅黄色大氅，内衬鹅黄色的箭袖，白虎领，白水袖，腰际八十宽的丝鸾大带灯穗掖在背后，大红中间足蹬厚底儿夫子履，肋下佩戴单刀，金吞口金石劲儿，三刀赤金箍，五色刀布垂于刀柄之下，说话声入洪中，这是精神百倍，鹤发童颜，往这一站，真像搬走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一样。常鹏英不看则可，一看，当时傻了。哎呀，这怎么像我师父啊？不对呀，我师父死了，他怎么来了呢？来的是谁呀？正是五老第三老，铁掌镇乾坤，钟义侠焦芳，焦德远。那位说了，焦芳不是死了吗？黄坤不是拿着他的脑袋吗？嗨，没死，压根儿没死，这只不过是贼人的一条毒计。书中暗表，求山求月想夺回宝刀，直到这口刀在长吉身上，抓住长吉才能夺回刀。可那长吉在王守仁的身旁，一千多人他们不敢过去，怎么办？就想个招把长吉骗出来。正好王守仁宿营在黄河岸边没进城，便拿用泥做的焦方的假人头把常鹏英骗出来，骗到四明山好下手捉刀。另一方面又派人去杀王守仁，杀王守仁的事儿常吉还不知道啊。这些事儿都是谁干的？都是那反王宁王朱宸濠。这边王守仁到山东这个消息啊，早有坐探明探暗探报告朱宸濠了。宁王朱宸濠一听说王守仁到山东巡查，吓了一跳啊，这准是为我的事儿来的。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我现在秣马厉兵，准备粮饷，招贤纳士，皇上能不知道吗？可是现在我想起兵，不到时候，他派人来调查，如果要查出蛛丝马迹，跟郑德一说，朝廷派兵围剿，我可就得全军覆没。怎么办？来个先下手为强，杀了王守仁，去了皇上的耳目，也去了我心腹大患，再拖个仨月五个月的，我就可以起手了。就这样，他叫裘月、余化娇秘密通知，在沿路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官司两面 所有和宁王结盟的反明的人要多加小心，能拦就拦，能杀就杀，绝不能叫王守仁得到半点造反的消息。让他到不了山东，叫他死在半道，就是到了山东也不能让他回京城。谁要是杀了王守仁，可以封一字定监王。就这样，余化娇和裘山两贼去山东，在半道上就碰见了逃跑的黄氏弟兄，知道常鹏英血洗黄家店，又知道了宝刀的线索。就这样，他们到了四明山，把宁王传给他的谕旨告诉大家，说必须把王守仁杀在黄河岸边。他们三路分明，一拨人由黄坤用假人头骗出常鹏英，同时又给陆家寨人送信，叫他们刺杀王守仁，又怕力量不够，去登云山去请宁王的替身，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法坤长老。那么焦芳从哪来的呢？书中暗表，在两年多前，焦芳要去少林寺参加金刚会，打发徒弟都回家，他呢就到了少林寺。金刚会结束之后，回到焦家谱不久，就看到了海浦公文捉拿他的徒弟胡奎、康廷、常吉，才知徒弟犯了灭门之罪，已海走天涯。老侠客在家待不住啊，离开了焦家谱，到处寻访着弟兄三个人，访了一年多也没见踪迹，万般无奈，只得到北平黄沙谷老国公徐彦昭那打听。你说多巧啊，正是王守仁出京的第二天，焦老侠客到了，听老国公一说，才知道他的徒弟保护王守仁去山东。哎呀，老侠客又是高兴又着急呀。他说，老国公啊，山东地面可不平静啊，据我所知啊，那里头盗贼四起，武林高手太多呀，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摧的人，别看常吉等人保护王守仁，怕是凶多吉少，我不放心，我呀得追他们去。就这样，老侠客急急忙忙辞别老千岁，就去追赶王守仁。还没等到黄河岸边呢，就追上了，可是他没露面，在暗中保护，尾随其后，你走我也走，你住我也住，一直保护大人。这天到了黄河岸边，大人没有进城，是露宿黄河边。老侠客呢，找地方歇一会儿，随后寻更下夜，正巧碰上黄奎与假人头骗长吉。老侠客看见了，心想，长吉呀，你干嘛呀，离开营盘有危险，我得看着点儿，所以在后边跟着徒弟走。当长吉来到四明山下，腾身跃险，他心中高兴，真没想到我这宝贝徒弟两年多能为大剑长进呐、啊！嗯，有出息，将来这孩子比我强。后来长吉呢进了大寨，在里边跟打起来了，老侠客就抖身上房，趴在房坡给他观阵。那长吉三刀斩四春，老侠客皱着眉，心想，孩儿哎，不应该这么杀人呐、啊，给个记号就得了，干嘛都给杀了呢？其实他不知道，长吉是为他报仇啊。突然法坤带来108个小僧人，100个八卦金锁兜底连环阵，把长吉困在当中，要白斩分身。老侠客真着急了，心想，不好，我好容易培养一个徒弟，要毁在这个大和尚手，太冤了，故此大喊一声，法坤千慢，老夫来也。这才跳在聚义厅前，这些贼人汪汪一乱，各自闪身。那法坤要回头观瞧，长吉一看是师傅，哎呀，眼泪下来了，大喊师傅啊。老侠客也难受了，长吉啊，别着急啊，
2: 你等着。

0: 说着，腾腾腾几步来到法坤长老近前。
1: 前文我交代过，大和尚法坤俗家名叫李龙，他是宁王朱宸濠的替身，出家在登云山呢，能耐不错呀，人送外号铜头铁罗汉。他这次呢是接到了求山求月的信，跑这儿来助战了。这阵萧方来到切近，报万当兄，哎呀，法坤长老别来无恙乎？
0: 小老儿萧方这下有礼了。
1: 再看法坤双手合十，微微点头，弥陀佛，贫僧有礼了。
0: 小老侠客，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啊，法坤长老，你这是明知故问呐、啊！难道你不知道，你这镇里困的长吉是我的徒弟吗？啊，他年幼无知，缺少教训，往圣僧无论如何看在老朽面上，网开生路，饶了他吧。
0: 哼，小老侠客，哎呀，你偌大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常鹏英是你弟子不假，但是他手里拿你那口宝刀可是我的贤弟求月。这个娃娃年纪不大，心狠手黑，仗着有宝刀恃强凌弱，你看杀了我四个徒侄，我要不困住他，他还不定伤多少人呢。这么办，你想救他可以，这口刀叫他交出来，物归原主，放下宝刀，我不杀他。
0: 法坤长老，
1: 他杀人事出有因呐、啊，你们用我的假人头骗他，他为师报仇心切才杀人，宝刀是别人所赠，怎么能够给你们呢？
0: 把人放了吧。
1: 哎，萧方，你一句好话就拉倒了吗？未免太便宜了，不过我也不能卷你的面子，你后退，等我讲着娃娃制住收了宝刀，杀杀他的傲气再放他。
0: 哼，法坤长老，出家人动杀机呀、啊、
1: 老朽看出来，你不但要杀长吉，而且还要谋害安院大人。原来你明着拜佛，实则与朱豪臣狼狈为奸，干着反大明的勾当。你口念弥陀佛，手里用刀戳，是个伪君子。呸，姓焦的，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宁王替身，帮助宁王千岁，有啥不可？反明罪过，嘿嘿，我不敢当。告诉你，你的徒弟我不放。
0: 哦，
1: 你要不放，可别说我姓焦的护孩子护徒弟，咱们得分个胜负。
0: 好啊，
1: 那你说怎么个打法？萧方说，咱不妨比试输赢，如果我输在你手，常鹏英杀剐存留任凭你，倘若你输在我的手，那又该当如何？这个嘛，我法库要败在你手，不但放了长鹏英，还要开放黄河渡口，让那王守仁人马过河。
0: 空口无凭，
1: 愿立字据。
0: 好，
1: 既然如此，咱们三掌赌输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
8: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2: 有我，
8: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在吗？
15: 在的，领导，您指示。
16: 儿子，在吗？
8: 在吗？
1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1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9: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

宇宙风、春秋佩、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

0: 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李涛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的热爱啊。我们首先请李涛主任跟咱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还有听友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11中国肥胖日，511就是取它的谐音，我要瘦。
0: 是的，两个腰哈都非常苗条，
1: 对对对，
0: 非常瘦哈。我相信这个我要瘦是很多朋友特别美好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们李涛主任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啊，别让体重拖垮你的热爱，我们感觉是非常的贴切啊。如果大家刚刚进到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您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呢给我们来点点赞。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烟瘴迷桃，我们今天带您啊一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在线为您来科普答疑，关于减重的问题，有不懂的一些怎么吃怎么动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可以随时的来留言。那李主任啊，确实我们感觉大家伙儿啊就觉得这个肥胖啊怎么还成了一个病了，医院还有医学减重中心啊，很多人因为觉得就好像胖一点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那您在这个医院临床当中是不是见过很多感觉就是被这个体重真的是困住了生活的这些患者呢？
1: 现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肥胖率啊逐渐增长，现在我们在成年人当中将近半数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小胖墩的问题就更严重，在我们国家五个孩子里边就有一个是小胖墩。那肥胖呢它不是说不美观，最主要它影响我们的健康了。世卫组织早就把肥胖定性为一种慢性疾病，那么肥胖呢是很多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而且呢现在严重了威胁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公共健康，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这个危险因素，因此呢防治肥胖是刻不容缓的。
0: 就是您说它其实不仅仅我们大家单纯的说我外在的不好看不美观，它已经是被世卫组织认定为一种肥胖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1: 对对对，它是一种病。
0: 是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一些代谢的疾病其实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呢？
1: 它不仅是慢性疾病的一个独立这样一个病种，而且呢它会引起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疾病。像我们熟知的肥胖会引起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肥胖呢还可以引起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男性女性的不孕不育是吧，女性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另外呢还可以引起骨关节炎。而且呢现在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肥胖还跟13种癌症的这个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肥胖会引起很多种的这样的疾病。
0: 是。那其实这个肥胖哈，在直播的过程中很多朋友就会问怎么来计算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肥胖还是标准啊。李涛主任在提前也给我们写了这样一个公式哈。
1: 对，因此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是吧。那么你到底是不是肥胖呢？不能单看你的体重，也不能看你的感
0: 觉。看看大家能看清吗？请我们直播助手 啊再给我们发一下这个直播链接啊，看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画面吗？
1: 这个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吗？
0: 稍等一下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啊。好，那也提示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本次节目的音频，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烟瘴迷桃视频号啊同步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直播。
1: 那么你是不是肥胖，我们在临床上有客观的衡量标准，那么拿出你的这个手机的计算器，另外呢拿出一把皮尺来测量一下。我们在临床上通常采用这个 BMI 体重指数来衡量这个肥胖。 BMI 怎么计算呢？大家看到这个小黑板上的公式了吗？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可以看到是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 BMI 的正常区间是18.5到23.9，那如果 BMI 大于24属于超重， BMI 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除了 BMI 以外呢，我们还引入多维度的指标来测量这个肥胖。其中腰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指标。腰围呢能够客观的反映内脏脂肪这个情况，因为内脏脂肪的增多，也就是中心性肥胖呢跟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如果一个男性他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

0: 大于85公分，我们就考虑你有中间性肥胖，需要注意了。
1: 好，大家可以对应来算一算哈，自己的这个 BMI 的指数到底是多少哈？这个正常超重、肥胖，哎，主人最下面还写了一个腰围哈，
0: 对对对，
1: 男性、女性还是有差异的。
0: 对对对。

0: 胖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腹型肥胖，第二个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第三个呢儿童肥胖的率比较多增高，是吧？所以这个腰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除此之外呢，还有
1: 我解释吧，丽丽，那大家能看到啊，在这儿。
0: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是引用一个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肥胖，因为 BMI 它有的时候是片面的，不能够反映我们内脏脂肪增高的这样一个程度。除了 BMI 腰围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腰高比。什么叫腰高比呢？就是腰围除以身高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大于50%也是考虑有中心性肥胖。再有一个指标呢叫腰臀比，腰臀比也是一个指标。如果那个男性呢如果大于95%，女性大于80%也是考虑增高。再有呢一个指标就是体脂率，体脂率大家都要去专业的医院的一个人体成分分析上可以测量出来体脂率。体脂率如果男性大于25%，25%，女性大于30%也是增高的。所以要有多维度的指标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肥胖。
1: 是的哈，大家可以这个现在就算一算哈，您这个 BMI 指数到底是多少，是在我们正常啊超重啊还是肥胖，是在哪个范畴。另外这个腰围啊，还有腰围腰臀比，这叫是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
1: 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数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其实最简单的这个 BMI 指数就是身高哈，大家看到身高体重哈是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哈，大家可以来算一算哈，对应一下我们相应的这个指数，您在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哈。那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的一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给我们具体聊一聊啊，怎么样吃对动对帮助大家科学减重呢？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这个 BMI 指数都是多少呀？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哈，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已经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刚刚开播已经有几百人进来了。那大家伙儿，您的这个指数是什么样？有没有减重减不下去的这个困扰？可以有减重困扰的朋友啊，被这个肥胖困扰的朋友，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是不是有对自己身材不太满意，觉得需要减重的困扰呢？您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在中国肥胖日哈，511我要瘦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这个科学减重啊，我们知道它不是跟风的说去节食，而是要为热爱铺路哈。这提到减重，其实很多朋友想到的第一招那肯定就是说要饿肚子啊，疯狂的运动啊。那您在临床当中啊，在门诊上是不是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就是可能用错了一些方法，反而是越减越肥，怎么讲，伤害身体等等。
0: 老百姓其实减肥说起来老百姓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大字儿。那咱们国家卫健委的这个肥胖症防治指南中提到了，就是肥胖的治疗原则，第一呢就是行为心理干预，第二呢是运动干预，第三是临床营养干预，第四呢是减重药物，第五减重手术，第六呢是中医药的治疗。所以呢那个行为心理干预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运动干预啊营养干预，这都属于一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范畴。所以不管怎么减肥，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基石。那么在临床上，包括今天上午我的门诊有还有20-30个患者呢，是吧？我觉得他们在减肥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首先呢就是说，很多就像您说的这样，饿着肚子减肥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句老话叫吃饱了再去减肥啊，不能饿着肚子减肥。再有一个呢，吃对也很重要，而且呢科学的运动也很重要。那很多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运动，当你跟他讲有氧运动抗阻运动的时候，他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抗阻运动。而且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运动是不是得办一个健身卡去健身房呢？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还有生活中，都可以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在我们的工位上，是吧，做一些 一些科学的运动，包括有氧运动。

0: 还有这个抗阻运动，也接下来呢都会讲到。刚才您说的这个空腹减肥也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的饮食呢要均衡、多样、充足，还有适量，都要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要有优质的蛋白质，新鲜的蔬菜，还有多种维生素以及全谷物的食物，这是我们一个饮食的原则。空腹减肥是不对的，是吧？另外一会儿还会提到，在这个
1: 空腹减肥，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早上起来，现在尤其是网上特别火，就是说早晨起来要空腹运动。哎，说这个办法能那个有效的去减脂？
0: 不对，很多人认为我空腹运动是不是能够减掉更多的脂肪呀？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糖原储备不足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身体会优先动用这个肌肉分解肌肉来产生一些热量，所以呢，空腹运动可能减掉的就是我们的是肌肉和水分，是这种一个状态，反而会造成一个那个脂肪没有减掉，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哎，对，现在啊，最近一个话题特火啊，李主任，你有没有关注？最近都说国家喊你存肌肉，说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肌肉流失啊，
0: 对，
1: 有一些信号。您说这个空腹运动，它可能减掉的是肌肉和水分。
0: 所以我们不能盯着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我们尤其要注意我们肌肉的这个含量。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减脂和增肌，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因为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她随着雌激素的下降呢，可能她这个肌肉含量都会下降，老年朋友很多会出现这种肌少症。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一定要存肌肉跟我们的很多炎性反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衰老啊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这个要是对于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这个空腹运动那就更加的不可取了。
0: 对对对。
1: 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增肌的话题嘛，很多网友朋友啊就在给我们留言说，到底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们来说，健康人群来说，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办法可以提供给大家？比方说怎么动怎么吃，很多人都在问怎么才能增肌啊。
0: 我们现在就是体重管理指南里边提到了，就是科学运动啊，科学运动它是包括有氧加上抗阻的。有氧我们是要求每星期呢是15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然后呢每个星期还有2次的抗阻运动，那每次的抗阻运动呢是1小时左右。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尤其要注重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1: 运动的话是要做抗阻运动。
0: 对。
1: 有氧仅仅有氧不太行。
0: 对，单纯的有氧它有时候是消耗肌肉的。
1: 所
0: 以呢，记住两句话，消耗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然后增加我们脂肪的这个事儿也不要去做。
1: 您具体给大家剖析剖析，您说这个增加我们减少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比如说什么事儿减少我们这肌肉？
0: 比如说我们空腹运动啊，空腹运动可能就是一个减少我们的肌肉量了。
1: 这个事儿就大家千万不要做，就早上起来没有吃东西呢，我就去运动。
0: 对，
1: 可能会减少。
0: 你比如说，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些明星，你像我就不说是谁了，有的明星他天天做这个跑这个半马，他可能呢，他的就看上去很衰老的样子，因为他消耗了很多肌肉。但有些明星呢，看上去依然长青不败，很年轻，他们就是经常在健身房里面做一些撸铁的，就是抗阻的运动，这是增肌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误区。针对中老年家的50多的宝宝啊，除了这种注意这个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你光运动了半天，如果你的蛋白质还跟不上，那么你依然变不成肌肉。
1: 所以就是动是一方面，还有吃。
0: 对，吃动平衡要做到吃动平衡。
1: 吃的话，您说就是多吃一些这个蛋白含量高的食物吗？怎么增肌的话？
0: 主要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鱼呀、虾呀，还有豆类、豆制品这种，是吧？这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1: 好，那我们也提示咱们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健康家人们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啊是5月11号中国肥胖日啊，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马上呢我们还有一位专家哈，马上要给我们来见面，是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哈。刘老师因为 参加这个护士节的，
0: 对，明天应该是五幺二护士节，
1: 已经到我们这台门口了，也请我们工作人员去接一下刘杰老师啊。刘老师可能是咱们这个减重专科的护士，会配合李涛主任给大家一起讲讲怎么样吃对，怎么样动对啊。
0: 对，因为我的现在门诊的患者呢非常多，我没有那个在门诊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告诉他们怎么去运动，怎么去合理的饮食，所以我们在出了诊室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的教育群，会有我们的专科护士对患者的饮食和运动以及随访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因为呢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很多患者呢都用这个减肥神药是吧用减肥药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是减肥药呢必须要加上强化行为治疗，如果光用减肥药不去注意你的饮食和运动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反弹，而且呢肌肉会流失，所以这都要树立一些科学的这种理念。
1: 哎，您刚才说这个肌少症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害怕的，咱们说减少肌肉的事儿，那咱不做啊，要还有另外就是可能增加脂肪的事儿，什么样的
0: 增加脂肪就是吃那些大油大肉呗，就是吃一些油腻的，
1: 吃的不太对，
0: 对对对对，
1: 好，这是咱们给大家说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就是刚才您说了这个空腹运动这个减肥这个办法它不太可取啊，是一个大众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在我对于运动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运动之后很饿，运动之后可能吃的更多了，是不是这个白练了？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我可能运动之后确实好像食欲更好了，这怎么平衡这两种？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运动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吃点东西就白练了，是吧？
1: 对对，很多人就觉得这白练了，
0: 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挺比较存。比较那个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我们运动以后呢要适量的补充热量，因为我们运动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热量，一个是补充热量呢，再有一个呢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要补充优质的这个蛋白质要充足，这样的话我们运动之后呢才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如果运动之后呢你如果不吃啊，觉得你看我消耗的脂肪了，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过度的饥饿，从而呢导致这个暴饮暴食，反而造成了一个反弹啊。但是呢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不是说像我们以前有同事说我要减肥了，去游泳，游泳完了以后吃了一大堆巧克力，最后白减了，这是白减了，所以你要吃对也很重要，所以说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要吃对，你不能运动完了以后吃很多高热量的食品，是吧，含糖饮料还有这些高能量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白练了。
1: 所以运动之后您说还是得吃一些蛋白含量高的这个食物，
0: 对，补充水分，还有那个蛋白质以及这个维生素，这是最重要的。
1: 好，那如果咱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有没有关于这个减重的一些困扰哈？大家有觉得自己需要减重啊，因为这个减重很困扰的情况，咱们可以跟我们来扣个一啊。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燕赵明一堂，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咱们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燕赵明一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我们今天啊是在中国肥胖日啊，5月11号来做这期节目，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可能您呢想和孩子一起参加一场亲子马拉松啊，刚跑两步就感觉气喘吁吁的，或者说想穿您那件心仪已久的小裙子，但是因为身材焦虑却望而却步啊，想和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让体重带来了您很大的身体上的一种疲惫还有不适，困住了我们的这个脚步。所以今天啊，在511我要瘦啊中国肥胖日，我们请我们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那些事儿，怎么样吃对动对啊，我们一起来高效的减脂，科学的减重啊。好，我们刘杰护士啊也来到了咱们的现场，可以一起来入镜跟我们李主任一起咱们聊聊怎么样吃对动对啊。大家呢可以在左上方跟我们一起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咱们来点点赞啊。如果在广播端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燕赵明一堂广播节目同步收听到我们本次的直播。 好，大家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哈、啊。有没有体重困扰？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您有关于体重的困扰吗？好，刘杰护士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
2: 嗯，主持人好。嗯，
1: 最近得先跟咱们这个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好多在运动方面啊，大家的一些误区，其实还要吃动平衡啊。你这也想请刘护士给大家说说，最近啊，很多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个50+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好像特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2: 是，
1: 大家就说这怎么吃对动对，能增加这个肌肉，别让它肌肉流失呢？这很多朋友特困扰这个问题啊。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减重门诊有随诊的病人来的时候，大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1: 嗯，
2: 其实好多人可能在减重的时候，体重管理，尤其是饮食管理方面上，可能都在说，哎，少吃是关键。其实核心呢是，看怎么吃。要会吃
1: 啊，
2: 包括饮食的时间呀、饮食的方式，也包括饮食的结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是看什么时候吃。我不知道咱们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嘴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就好像是一直在找东西吃一样，不能停。
1: 对，
2: 还有的人呢是什么？就是说我可能熬夜了，晚上吃的晚，要加夜宵。还有的人就是睡得晚了，那我就起得晚了，可能早餐也吃不了。
1: 对
2: 啊，其实这几种形式都是会增加咱们肥胖的风险，而且再加上你动得少，它可能就会有这个肌肉的流失。因为你不运动，你可能吃的只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再一个，咱们还有啥？就是我们要什么时候吃？一般建议大家是什么时候吃啊？首先，早晨一定要吃，三餐里边早餐
1: 早、
2: 对，刚才可能主任也说过这个了啊。
1: 对，
2: 早餐要吃，
1: 早晨没有空腹就运动、
2: 对，
0: 我们门诊现在很多患者啊，我们都知道早晨要吃的像一个皇帝，晚上要吃的像一个乞丐。现在那很多患者他都反了，早晨那个急急忙忙上班不吃饭，
2: 对，
0: 晚上呢大吃大喝，全都反了，晚上成皇帝，早晨成乞丐了，这样是不对的。
2: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什么时候吃很重要啊。然后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少，中午要吃少，晚上呢更要吃少，而且晚饭要早点吃啊。再一个是呢，是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也很重要。其实大家也可以按照咱们这个膳食的结构啊，膳食指南的结构，其实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建议，就我们胖胖们来的时候跟他们说，你回去吃的时候怎么吃呀，你就想到把自己的饭啊当成一个圆盘一样啊，左边一半啦是主食，右上面一半是蔬菜和水果，再下一边一半是蛋白，这样其实对于咱们来说，这个饮食结构可能更完整一点啊。然后
0: 也要均衡，
2: 更均衡，对，然后再就是烹饪方式的选择，尽量的就是以蒸、煮、炖为主，减少这个油炸啊，或者有好多人喜欢吃这个糖醋啊，这种味道，红烧啊，是吧？味儿足的，这个也是要注意
0: 的，
2: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1: 那您像这个刚才李主任说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就可能在绝经期之后，她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大家说这个肌肉流失很快，怎么样能更有针对性的给大家讲，这个吃能把这个肌肉量，就是给他能补上点儿，或者说别流失那么快。
2: 其实补肌肉这些不光要靠咱们饮食，饮食上可能就是说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主任说
0: 到了，还有抗阻的运动，
1: 还有运动，
2: 对，一会儿可能主任也会提到运动这一块儿啊，
0: 刚才已经提到了，
2: 说过了是吧？
0: 就是我们均衡饮食的原则嘛，刚才就是健康饮食的原则。
2: 八字方针，对，
0: 均衡、多样、适量，还有充足，
2: 对。
0: 另外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
2: 啊，对，
0: 说说
2: 是
0: 吃饭的顺序
2: 一定要是，先是可以先喝点汤，占一定的这个胃的容量，然后呢再是优质的蛋白质啊，然后一定要保证什么呀？咱们吃饭的时候，蔬菜、水果这类的肯定要有，然后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坐下来我要有一个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是用来吃饭，细嚼慢咽，这样的话我们大脑会有个信号说，哎，我吃饱了。其实身边有好多人可能有狼吞虎咽的这种情况，大家不少见，是吧？所以其实细嚼慢咽，给自己一个大脑的信号，告诉他我要吃饭了啊，留出半个小时来专门的吃饭，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0: 我需要补充呢，就这个汤必须也是低热量的那种汤，你不能是就很多煲的那种汤，其实也是不对的，它热量非常高。再有一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吃饭的时间，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正念饮食，我这次体会了一下，就一个葡萄干 啊，你要想它，把它举起来，然后呢想想它的产地，想想它的这种性状，闻闻它的味道等等，慢慢的咀嚼，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细嚼慢咽。

0: 它最终就是细嚼慢咽的这个意思。
1: 嗯，是让给大脑有个信号，是吧？
0: 对对对。
2: 那这个吃的顺序，李主任，您说是先喝汤吗？
0: 先喝这种低热量的汤，我刚才提到了啊，就同样是汤，热量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2: 对，
0: 可能西红柿鸡蛋汤，那就跟那种广东的那种靓汤，它的热量也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就是蔬菜，然后蛋白质，主食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发现很多胖们主食，我一问吃什么主食啊，米饭、馒头、面条，咱们北方人呢，
2: 面食
0: 肥难受，都以这个面食为主。
2: 对，
0: 但是呢，我们均衡饮食必须要有这个全谷物的这种饮食，要上一些糙米啊，还有全麦的这些馒头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主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好。讲到这儿，这个饮食啊，我们看到有后台的粉丝宝宝在问啊，刚才这个李主任说的这个全谷物的这个饮食啊，我们想请刘杰刘护士再给大家说说。您像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玉米这算不算全谷物呢？怎么定义这个全谷物的？大家说这个主食的这个
1: 玉米它其实算是什么呀？它算是咱们一种这个主食类的，它可以算到主食类里边去，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玉米它也多了很多种类，也包括水果玉米、
2: 各种各样的
1: 咸玉米、糯玉米。
0: 对，
1: 其实它这个
0: 现在就是说，玉米不是说一种玉米，有五花八门的玉米，各种玉米它都是不一样的，它的升糖指数啊，还有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
2: 有差异。
1: 对，尤其在这个升糖指数上面，李主任提的这一点特别多，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玉米它其实在减重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多人吃饭就早晨就一个鸡蛋，哎，玉米就行了。
2: 对，
1: 但其实好多人他升糖指数没有关注到，咱吃东西也要看升糖指数，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群这类的人群。
2: 那您像那种水果玉米就有点甜的，这可能这个升糖指数就会比较高。
0: 对对对，
1: 对，是的，
2: 包括这个红薯，还有红薯，很多人就说减肥好像早上起来吃鸡蛋呀，红薯、玉米好像代替了这种咱们传统的说米饭、馒头之类的，这行不行？
1: 其实这一点主持人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任何东西它都是好的，但它一定要适量。对，不管我们再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是适量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的。如果说任何一种食物，它其实不能让咱们就是代替咱们所有的全部的这个营养素哈，所以说还是要做到搭配，也不要这种东西要换着样来，不要说我什么东西好我就老吃它这个也不行，也是会缺乏的。
2: 那您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可能有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点赞了哈，我们谢谢这个好多朋友啊，咱们来念念大家这个 ID 啊，谢谢小萝卜的萝卜、万笑、春长福、老人家、涛儿，还有蓝沁啊，点赞1400啊，谢谢蓝沁这位朋友。大家左上方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燕赵明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今天啊，我们的两位专家啊，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以及专科护士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互动答疑，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然后老师可以通过我们面前的这个屏幕哈，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互动留言，大家有没有减重的一些困扰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来互动留言。被体重所困扰的朋友，咱们先来扣一波一，看看大家是不是有这个体重的困扰啊，肥胖的这个困扰。哎，我们再来上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黑板啊，刚才在直播之前李涛主任非常贴心啊，提前给我们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咱们看能看到吗？这个 BMI 指数大家是多少呢？啊，这样一个公式，体重公斤啊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看您的这个指数是多少呢？李主任，这个正常的话是18.5到23.9之间，对吧？超重是24到27.9，
0: 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因为这个欧美啊
2: 有差异，
0: 世界啊等等，它那个各个地区的这个指标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
2: 肥胖的话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的一个范畴啊。大家您的这个指数有多少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BMI 指数，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哈。好，大家有关于怎么吃、怎么动的话题啊，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您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啊，看到您的问题，咱们两位专家也会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一个互动答疑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今天呢是5月11日啊， 中国肥胖日，我们看这个511特别有意思，谐音就是我要瘦哈，一大家都知道特苗条哈，很瘦的这种感觉，
1: 对，我要腰嘛，是吧？
2: 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国肥胖日哈，李主任有什么新的一些理念给到大家吗？是为啥是叫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这个热爱？
0: 哎，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主题啊、那么在511这一天呢，我们减重外科的医生啊都会在自己的医院举办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义诊，主要就是向公众介绍一些科学的减重的这样的知识，如何诊断，如何预防，如何治疗，是这样。那每年有个主题，今年这个主题呢就别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是吧、还是说就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梦想，那很多胖胖其实都是潜力股，他们都是非常爱美的，包括我们很多做完减重手术的患者呢，都是他有时候过个几月来复查，你不认识他了，打扮得非常漂亮、那跟以前是判若两人，他们都热爱生活啊，热爱美食，热爱运动，是吧？还有一些高光时刻，那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就是肥胖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还影响咱们国家的 GDP， 因此呢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这几年呢都是体重管理年，所以呢说不管是其实国家更愿意在基层，包括我们的社区，让老百姓都知道怎么着去科学的饮食，怎么着去科学的运动，是吧？所以从每个人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另外呢，早在《黄帝内经》在古代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食饮有节，是吧？起居有常，就知道。所以我们是现在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饮食谈到了很多，包括这个膳食结构啊，其实呢，现在推荐的一些。以前推荐的是叫地中海饮食法，再有呢就是说16+8，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试过这个16+8。16+8它的一个误区就是，虽然让你在所有的食物在8小时之内吃完，但是也要注意它的热量，是吧？虽然也不意味着你8小时就可以狂吃，是吧？一定要注重热量。另外，我们现在体重管理指南里面推荐的是江南饮食。为什么推荐这个江南饮食呢？江南饮食呢，它有丰富的蔬菜、水果、水产，还有豆类。适量的全谷和植物油，最主要呢它还是低盐低酒精，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饮食模式，这是也是我们国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模式。
2: 就是水果蔬菜多一些啊，低油低盐的啊，可能比较清淡啊，谷物多。
0: 那么水果呢，它虽然说水果实际上我们也要理解正确，并不是所有的水果，因为现在好多的热带水果它含糖量非常高，像这个榴莲啊、芒果等等，这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推荐的是一些低含糖量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水果，像苹果啊、梨这些。
2: 是哈、所以在这儿请大家这个记住一句话，刚才李涛主任给大家总结，就是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还有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啊，这也是特别关键的。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咱们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老师在咱们中国肥胖日511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别让体重啊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咱们今年中国肥胖日的一个主题啊。两位老师也给大家解读了，那我们因为有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刚才李主任反复强调了这个吃动要平衡，还有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我们想请刘杰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您觉得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女性朋友来说，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咱们50+的女性朋友居多啊，就是怎么样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您觉得有哪些事情它会减少我们这个肌肉含量，大家不要做呢？
1: 就是说可能动得少，再一个因为咱们50+以后可能这个激素水平已经有所下降，身体代谢率也是一个下坡嘛，然后如果就是老躺着可能不动，或者是说平时运动特别少，只是说就是只干一些家务，其他的就不做了，可能这些运动量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流失。再一个就是只是注重遛弯啊散步，缺乏了一个抗阻运动，就比如说我在家可能拉一拉这个拉力带，或者拎拎油壶，这些能 能让我们使劲儿的，也会让我们的肌肉量保持住，就减少流失，这些是挺重要的。
0: 现在呢，在门诊有很多女孩子都来减肥啊，但我给他们测了一个人体成分分析，发现，我就会说你平常运动吗？不运动，天天躺着，然后光吃。他就现在有一种误区，就叫脂包骨这样的体型，就是脂肪含量挺高，但是肌肉含量很低，也叫瘦胖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会告诉他们，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去增肌去，不要老想着那个打减肥针儿，是吧？打减肥针儿，你的肌肉更加流失，这样的话会就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减重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运动，都说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到底什么叫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有一系列的这种计算公式啊，对我们五十加的宝宝来讲，大概呢就是说让你的心率到110到130。这个区间就大概是你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从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讲呢，就是说你遛弯这些都是不算的。有很多胖胖说我也每天遛弯啊，是吧？每天
2: 不够，
0: 就远远不够。那么什么样就是粗略的来计算你的这种是不是中等强度呢？主要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心率是微微增快的，然后呢身体是微微出汗的，而且呢你就是可以讲话，但是不能唱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量。只有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它是对我们产生这个健康效益的。否则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无效的运动。你就遛两个小时的弯，最后也是心率还是不到100次，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么运动，一个是对我们的减重和减脂是非常重要，再有一个呢，还能够增加我们的心肺耐力。所以说，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2: 哎，您说这个心率要达到110到130，这对于五十加的人群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强度
0: 啊。对对对，因为有一个有好几种复杂的这种算法，最大心率啊，还有最大储备心率啊，等等，那些公式非常复杂。粗略的来讲，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穿戴设备，如果您到医院的专业的运动康复师会给您推荐一个专业的运动处方啊，包括运动的时间、运动的频次、运动的这种项目，是吧？还有这个运动达到的心率、运动达到的血压都要需要佩戴一些穿戴设备来监测。那么如果过量运动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那么现在很多尤其是有些慢病心脏病的这种患者呢，他还不敢运动。像今天上午有一个患者就是不敢运动，因为心脏不好。那你不运动也不行，是吗？那你运动的轻了也不行。到底怎么样科学运动呢？应该到专业的机构给你开一个科学的运动处方啊，去参照。另外饮食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肥胖呢它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呢跟遗传有关系，还跟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社会啊环境啊就是很多的因素有关系，以及一些疾病内分泌的疾病可以导致肥胖。所以呢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我们减肥过程中的一个基石。不管你采用哪种那个方法减肥，药物也好呀，胃内的器械还有手术，你永远要把这些生活方式变成一个基石。
2: 就是这个最底层的咱们这个地下的这个减重的办法，其实要通过行为心理，你说运动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调节。
0: 咱们说了那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饮食运动啊，其实还是跟情绪还有睡眠也是密切相关的。睡不好觉经常熬夜的宝宝呢，他肯定他的皮质醇会增加，瘦素会减低，所以呢他第二天可能食欲会更旺盛，他的节律打乱了也容易肥胖。再有一个呢就是跟情绪也有关系。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情绪性进食的这样一种减重三剑客的这样一个现象，是吧？有这么一种现象，
2: 减重三剑客
0: 就是一种情绪性进食呢。有这么三剑客，第一呢就是白天林黛玉，晚上鲁智深，啥意思呢？就是这一星期我只吃水煮菜，是吧？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看到地摊上有这烧烤，一下子就
2: hold
0: 不住，吃了三人份的这样一个烧烤，这是减重一剑客。那么减重二剑客呢？减重二剑客，
2: 刘谦老师，这个说法是咱们这个减重圈大家给总结出来的，就不太对的是吧？
0: 不是，他只是说那个他只是说的这种。这个情绪性进食啊，情绪性进食的这种三种现象，所以我就说的第一剑客他是不对的，他每一个星期都吃水煮菜显然是不对的，他是饿着肚子，你还要补充其他的，像优质的蛋白质啊，全谷物的这种主食啊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伤干犯人，
2: 这
0: 什么意思呢？
2: 工伤干饭人。
0: 对啊，我们很多宝宝呢，他在工作当中压力特别大，是吧？你像
2: 压力肥，
0: 对
2: 吧？
0: 压力特别大，皮质醇增高，而且呢，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老板又不停的给加任务，没有完成，老板骂了你一通，骂了你一通以后，心情不爽。然后下午呢，下班的时候直接就到了一个甜品店，买了两大块巧克力蛋糕，把它吃掉了。这个就叫工伤干饭人，他就是跟工作压力有关系。他这个吃甜食啊，高热量的饮食能造成他这样一个心快感啊，他这是一种补偿吧，可以说。
2: 对。
0: 这种也是情绪性进食。再有最后一种呢，就是破窗效应的资深专家。
2: 哦。
0: 破窗效应资深专家怎么讲呢？今天我减肥，每天都喊我要减肥了。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呢，同事们有好多的美食，不小心吃了一块红烧肉，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完了，今天的这个饮食计划泡汤了，是吧？那就破罐子破摔吧，
2: 越吃越甜。
0: 晚上的时候呢，那就反正今天的计划已经落空了，从明天开始减肥，从明天开始，然后今天晚上再吃一个肯德基。这也是第三种现象。
2: 破窗效应。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情绪性进食，所以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这个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极端的这种节食方法不可取呢？可能你极端的节食最后就造成一个这种就像你刚才说的崩溃了，是吧？然后呢压力性进食，最后一个反弹，报复性的进食造成一个体重的一个反弹。而且极端的这种节食呢，其实损伤的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容易反弹的。
2: 是的哈，这都是不太对的。我们说您说这叫三大减重的刺客，
0: 减重三大刺客。
2: 不太，
0: 我想了想，好像其中很多情况我也有发生过，是吧？其实
1: 我们可能都会有吧。
0: 对，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
2: 体会
0: 吗？
2: 是的啊，这是很贴近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更多的李主任强调的、反复强调的，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一个吃一个动啊。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我们屏幕上啊，就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的减脂，我相信是每一位朋友特别关注的话题啊。大家这个在我们视频号平台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哈、左上方点点关注。此时咱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延长明堂广播版啊进行广播的传输。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想看到咱们今天两位来自河北医大二院医学减重中心的美女专家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迷堂，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今天呢，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两位老师哈、我们有一位粉丝宝宝就问了，说李主任怎么样确定是不是胰岛素抵抗，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吗？如果是怎么办？
0: 肥胖呢，很多患者呢都会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样一个情况。粗略的判断呢，就看看你的脖子还有身上褶皱的地方是不是黑，它叫黑棘皮征，是胰岛素抵抗的一种病征。再有呢，需要抽血化验空腹的血糖、空腹的胰岛素和空腹的 C 肽，通过计算就能知道您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还有一种情况，为什么肥胖的患者很难减下来呢？因为他如果合并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就是很多饿着，早晨不吃饭，中午不吃饭，可能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出虚汗、手抖啊、这些情况，这也是胰岛素抵抗。那么等到他到这种状态，他可能就会去吃很多高热量的食物，就造成的减肥非常的困难。越减越肥，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种情况，是怎么是可以吃点药吗？还是怎么办？他想问问，如果真的是你说做了这些检查，
0: 那我觉得还是需要先进一步的检查一下啊。另外呢，就是除了胰岛素抵抗，他有没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有没有糖尿病啊？然后再针对他这个情况进行治疗。
2: 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话，它算是咱们内分泌方面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0: 对，也是跟肥胖有关系。肥胖也会引起这种激素的改变，很多代谢性的疾病都是由此产生的。
2: 所以这位朋友，您说他应该先去检查，咱们先去看一看。
0: 对，抽血化验一下。
2: 好，刚才李主任跟咱们说这个运动啊，一个运动，一个吃，大家有关于 怎么样吃、怎么样动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咱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怎么样吃、怎么样动，您有什么样的困扰，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两位老师也会对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刚才李主任啊给大家说，咱们50+的健康人群有效的这个增肌的运动啊，心率要达到110到130左右。其实这个我想替大家问一个特通俗的问题，李主任，就是为什么这个心率要达到这个指标，我们这个才能增肌？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能通俗给大家讲讲。
1: 我先给说一点，让李主任给补充吧。其实这个运动的心率它其实什么？其实达到了一个有效的耗氧量区间。它是做了一个有氧运动。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有效期间呢，它才开始燃烧，包括我们脂肪的脂肪的一个作用，就是燃脂就会减脂，然后同时它增加了运动之后，再加上抗阻，会形成一种减少肌肉的流失。对，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2: 所以刚才李主任说，就大家要是溜达啊，就散步，心率达不到，那可能没有用。
0: 对对对，它没不会产生健康效益，也就是它达不到燃脂的这样一个作用。你一定要身体要微微出汗，心率要那个微微的增快。
2: 就达到110以上。
0: 对，就我们俩一边跑，我和刘杰一边跑而步，我们俩可以说话。
1: 对对。
0: 但是不能唱歌，这个叫中等强度。咱们就说中等强度吧。
2: 这个心率我记得也是不同年龄，它可能是有点差异的啊，算法大家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那个公式非常复杂。
1: 会有好几种。
0: 对对对。
2: 50+，反正咱们得到110到1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一个高效减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就是50岁的人群，他基本的这个有效的运动心率就是在110到130之间。
2: 那这个频次呢？你比方说我一周做30分钟可以吗？还是做几次？
1: 一周30分钟肯定是不行的。对，运动频率它一般是什么？运动它有运动强度、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间。运动频率一般是，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有氧一般是一周大概有3次的有氧运动。然后2次抗阻。每次的时间，因为人的身体素质不太同，所以我们一般大众要求是一次至少保持在30分钟以上，就是每周的运动时间要保持在15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时间。
0: 还有一些宝宝，今天上午一个患者说，李主任，我没时间运动，我很忙。我不是说要求你必须要去健身房办一个健身卡，你可以这样，你那个拿出碎片时间，每次就10分钟，一天3次，那么就是30分钟，这样来保证你每周150到300分钟的这样中等强度，是这样。
2: 就是这些职场人士，像李主任说的，可能我们可以在办公的间隙啊，我们拿出10分钟来。就好像那个学校的大课间一样，上午下午各来一次
1: 哈。其实我有几个小妙招啊，因为我平时在跟我们胖胖交流的时候，也包括李主任门诊，有好多人会提到刚才主任说的这种情况。我确实工作很
2: 空，
1: 没有
0: 时间运动
1: 对，下了班回去，再加上吃饭啊又什么的，时间很少，那怎么办？就碎片化时间。比如咱们现在三个人在这坐着，可能咱们之间的耗氧量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腹式呼吸，就是我们坐这之后可以做腹式呼吸，包括我们吹气球一样，深吸口气。用嘴慢慢呼出来之后，我们再发一个你会发现你的腹肌是在收紧的。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辅助有包括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哈，且包括我们这样腹式呼吸，对于我们收小腹也是很有作用的。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我坐着的时候可能我在踮脚尖，我在勾脚尖在运动，
2: 小腿在运动，
1: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运动就要拿出大把的时间去专门做运动，也碎片化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今天上午那个患者就跟我说了，我尽量不开车，多走一走。或者你到单位，现在人的生活方式你都知道，开车到单位，然后电梯直接到自己的楼层，然后一坐坐一天，是吧？那么就是说能走路的时候尽量别开车，或者是尽量的别坐电梯，爬几层楼梯，就让自己的这个把碎片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而且是可持续可坚持的，是吧？你要跟他说你必须要健身房做这个做那个，谁也做不到。
2: 对，
1: 是确实。
0: 包括很多医务人员，现在还有针对医务人员的一些这种健身操，是吧？你在工位上可能就能做一些。因为医务人员大家也知道非常忙，有的时候手术遭半夜，是吧？下来以后只能是吃外卖。就同样是外卖，其实也有很多
1: 对，健康
0: 的外卖，
1: 对，低脂的那种，
0: 嗯，有一些健康的外卖，我们尽量去选择。
1: 刚才那个李准提到了一个这个爬楼梯，我想到一点，因为我们五十家人群可能平时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或者说有没有肌无力这种情况，就包括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如果别人一迈就上来了，你是需要扶着腿再上一下，或者是说我上个凳子，我蹬的时候，哎，稍微高一点我就力气很大，或者说上不来这种，这可能就存在了肌少症，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2: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表现，您是这个肌少症，可以左上方点点我们关注，有一条短视频啊，也是告诉大家有五个信号，告诉您这个身体的肌肉正在流失。哎，那两位专家，咱们医院有这种客观的检查能查你是不是有肌少症吗？也有这个检查吗？
1: 有。我包括我们李准门诊，对，
0: 有
1: 一个这种分析，我每个病人来了之后都会先看这个，因为它上面会显示出来你的
2: 肌肉含量、
1: 水分呀、蛋白呀、肌肉含量啊，包括这个代谢率都能出来。
0: 好，我们那个就是人体成分分析可以查出这些基本的这些数字，还有这个内脏脂肪的面积啊，我们都可以给您解读。
2: 好。那我提示咱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哈，此时咱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燕赵明医堂广播版进行直播。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到16点钟结束，咱们各位听友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继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妈，吃饭了。
6: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5: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6: 不用你管。
5: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6: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5: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6: 真的？
5: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6: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5: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6: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5: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6: 吃饭，我吃饭。
5: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

游戏，喜得乐。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康德黎博士雇了不少的私人密探，把这个公使馆监视起来了。康德黎博士还亲自坐上了马车，来到公使馆的门前，要营救孙中山。清王朝的公使龚兆苑发现了这个情况，可把他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马上把二等参赞马格里还有自己的随员邓廷铿全都找来，共同商议对策。说现在发生这种情况，有不少的密探监视我们的行动，这么样一来还怎么把孙文装进箱子秘密地运到船上去呢？前门后门都有密探盯着，我们不好行动啊，这可怎么办呢？二等参赞马格里听完了以后是一阵冷笑，公使阁下，事到如今只好这么办了，我看不如在我们公使里边秘密地把孙文处死。就在他们刚要下手要杀害孙中山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马格里蹭蹭两步来到电话机旁，抄起听筒一听，

口回绝，不承认。这个电话刚放下，又来一电话。玛格丽抄起电话一听，啊，把她吓坏了。谁来的电话呀？是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打来的电话，同样也询问这个情况，问他们是不是在伦敦大街上非法绑架了孙文孙逸仙。玛格丽当时赶快用言语搪塞回去，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随着玛格丽把这件事情跟龚兆院这么一讲，龚兆院听完了告诉他，咱们先别下手了，咱们抓捕孙文是秘密行事，做得非常机密，怎么这么快就走漏了风声，走了消息了呢？沙侯是怎么知道的？警察总监是怎么觉察到的呢？他们哪知道，就在康德黎博士带领着密探要营救孙中山的同时，那位孟森博士也为此事四处奔走。孟森博士首先来到了警察公署，向警察总监报案，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叫孙文孙逸仙，特意来到伦敦来看望我们这些老师，没想到他就在波兰德区被他们中国的使馆已经非法绑架了，现在囚禁在公使馆里边，要求警察总监立刻营救。所以警察总监这才打来电话询问。孟森博士还特意见到了英国的首相兼外相沙侯，同样也把这件事情讲了，沙侯也打来电话询问这个情况。孟森博士一听说公使馆一味的回绝，根本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孟森博士又赶快找到了康德黎博士。两位老人经过商议，认为咱们这个方法营救孙文恐怕很难奏效，要想尽快的营救孙文，必须得找报社用舆论迫使清王朝的公使馆交出人来。两位老人为这件事情又特意找到了地球报的总编，就把孙文孙逸仙在伦敦大街上遭到非法绑架的情况这么一讲，这位总编呢，对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视，立刻派出记者采访。出去听了康德黎博士跟孟森博士两位老人讲述的情况以外，记者还特意来到了葛兰旅店。葛兰旅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前些日子我们这儿确实住下了一个名叫孙文孙逸仙的中国人，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在10月11号这一天他突然失踪了，直到现在没有音信，他的行李还有他的物品仍然存在我们旅店里边。然后通过康德黎博士，记者又采访了科尔夫妇，科尔夫妇就把孙中山如何在伦敦大街上遭到了绑架，又怎么样被囚禁在公使馆的小屋子里边，又如何向科尔求救，科尔的妻子怎么样送信，把这前后经过讲完了以后，记者立刻写出了文章，就在地球报的头版报道了这些新闻，揭露了清王朝公

后的刊载，一时轰动了整个舆论界。英国的人民看见报纸这条消息以后都极大的愤慨，每天都有不少的市民来到公使馆的门前示威游行，声援孙文孙逸仙，要求公使馆立刻把人放出来。过了两三天以后再一看呢，事态是越来越大呀。公使馆的门前那是人山人海呀，好几千名市民振臂高呼，要求公使馆要把绑架的孙文孙逸仙立刻释放出来，否则的话我们要拆除公使馆。这事态越来越大呀，英国的首相金外相沙侯看到这种情况，只好给公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让他们要按照国际公法国际惯例立刻把人放出来。公昭院接到备忘录以后急的是满头大汗呢，他知道啊，事态是越来越大呀，这件事情已经办糟了，如果再要是不放人的话，局面恐怕不好收拾，这才勉强命令马格里跟邓廷铿两个人准备释放孙文孙逸仙。到了释放孙中山这一天呢，公使馆门前是人山人海，警察公署怕发生意外，特意由警察总监乘坐着一辆马车到公使馆的门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走出了公使馆大门，一看见人山人海的英国市民，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向着声援他的市民们频频招手示意，这才上了马车来到了警察总署，聚集以后又接受了各个报社记者的采访。孙中山就揭露了清王朝无耻绑架自己的滔天罪行。随着康德黎博士特意把孙中山接到了自己的家中，康德黎博士夫妇二人、孟森博士还有孙中山四个人在一起举杯庆祝这次营救孙逸仙的胜利。孙中山心里明白，如果说这一次要不是康德黎博士、孟森博士还有科尔夫妇还有广大的伦敦市民们，自己呀，难逃虎口。后来一打听，科尔由于营救了孙中山被公使馆给解雇了，孙中山特意找到科尔表示慰问，而且赠以重金以示酬谢。因为一连几天找孙中山采访的记者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暇，孙中山就把这段事情写成了一本书，叫做《伦敦备难记》，是用英语写的，后来又被人译成日文、俄文、中文，在海内外到处流传。这一下啊，孙文孙逸仙的名字就传遍了世界，受到各国人民的关注。康德黎和孟森两位博士知道自己的学生从事这样伟大的革命事业，非常高兴，同时也劝说孙中山说，既然你们的朝廷已经在四处派人捉拿你，与其你到其他别的国家，还不如住在伦敦，劝孙中山暂时在伦敦居住下来。孙中山呢，也正打算要对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下考察，同意了。孙中山在伦敦居住了一年之久，在这一年当中，孙中山呢，每天生活都非常有规律，尽管公使馆仍然派出不少的密探在查看他的行踪，这些密探没有发现有任何越轨的地方，只是孙中山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阅览室去看书，一进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孙中山看起书来那真是废寝忘食啊，也不管是西方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还是矿产、农业，孙中山当时是博览群书，当时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看书看饿了就吃一点点心，
就是用餐的话，也是到英国伦。

最低层的餐厅去用餐。在这段时间里边，孙中山结识了不少的朋友，他最高兴的就认识了几位俄国的革命人士。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孙中山开始对俄国革命非常关切。除此以外，孙中山在看书之余，还用英文写下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现代和未来》，发表在双周论坛上。这篇文章，孙中山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中国官场贪污腐败的现象，并且指出了贪污腐败是产生饥饿、水灾和疾病的主要原因。他强调，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的政府。由于贪污腐败是根深蒂固并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没有希望的。同时，孙中山也表示深信中国具有潜在的恢复力量和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全体民众正准备着迎接一个变革。随着孙中山对英国的考察，他发现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存在着不少的弊病。那就是随着英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它在国际市场上的霸权逐渐丧失，使这个国家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当时正是英国产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一罢工长达30个星期呀，英国的政府调动军队实行血腥的镇压。孙中山身历其境，触目惊心，他马上联想到，如果我们的国家经过革命以后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像英国这样的弊病呢？孙中山这个时候就开始考虑到民生问题，想什么办法能够把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问题一起解决呢？这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开始萌芽的经过。一年过后，孙中山告别了康德黎和孟森两位博士，坐上了轮船离开了伦敦，经过加拿大，于8月16日又回到了日本横滨。孙中山回到日本横滨以后，见到了陈少白，陈少白那真是喜出望外。孙中山在伦敦被难的事情，陈少白早已经听说了，没想到孙中山这么快又回到了横滨。俩人见面以后，陈少白告诉他，现在日本有不少的朋友要见你呢。经过陈少白的介绍，孙中山首先认识了宫崎寅藏，然后又认识了平山周。通过平山周还结识了就是日本民党领袖，也就是出自日本政权的全养义。通过全养义又认识了30多名日本朋友，这些日本朋友都表示愿意支持中国的革命。平山周呢还特意约请孙中山来到东京和自己一起居住。这一天，宫崎寅藏急急忙忙找到了他们的寓所，见到了孙中山和陈少白以后，告诉他们说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先生也来到了日本东京了。就是康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流亡到日本东京，说全养义让我来告诉你们，能不能够跟他们合作，联合起来，你们的力量更大一些。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反复的思索，认为宫崎寅藏讲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当然人多力量大呀。但是有一点，孙中山马上提出来说，如果康有为、梁启超打算跟我们合作的话，他必须得改弦易辙，放弃他改良主义的主张，只有彻底推翻这个腐败的清王朝，建立起合众国来，中国才能够真正的富强起来。如果他们不能够放弃自己改良主义的主张，
恐怕很难合作。宫崎银藏通知他们说，就在明天晚上6点钟，在全养义的家里边，你们双方见面，一块儿谈判谈判，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孙中山和陈少白两个人就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全养义的家中。不是说6点钟见面吗？一直等到8点了，康有为也没来。后来听见外边门铃一响，全养义赶快让仆人开门，孙中山也起身准备迎接，以为是康有为来了呢。结果仆人从外边领进一个人来，他们抬头一看，不是康有为，是个年轻人，25、26岁。陈少白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梁启超进屋赶快解释说，我的老师今天身体不爽，不大舒服，他来不了了，派我来代替他和你们见面。全养义赶快给解围，说既然有代表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陈少白还有梁启超、全养义这才都落座。通过交谈，梁启超说的是头头是道，答应放弃自己改良主义的主张，愿意和孙中山他们合作。孙中山也很高兴。最后梁启超表示说，我自己做不了主，得把我们谈的这些情况告诉我的老师，如果我的老师答应了，这个事情就算定下来了，过2天我给你们回信儿。梁启超走了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两个人呢，左等右等，过了好几天，康有为也没有给回信儿。陈少白心里想，我自己可以找一找他，我问问康有为，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孙中山笑了，告诉他，这件事情可不能够强求，你去见一见他完全可以，但是你要记住，主要听一听他是什么意见。陈少白见到了康有为以后，回来告诉孙中山，嗨，这个康有为呀，咱们不能再理他了。为什么呢？他架子特别大，而且张嘴闭嘴都是无论如何我不能够忘记金上。他指的金上是谁呢？就是光绪皇帝。就是康有为这次流亡到日本，他说光绪皇帝给他写了衣带诏，是让他到国外搬救兵去解救光绪皇帝，他是纯纯粹粹的保皇党。孙中山笑了，我早就知道他不会改弦易辙的，改良跟革命怎么能够同出一辙呢？既然不能够合作也就算了。哪知道梁启超啊，先后又几次找到了孙中山，告诉孙中山，尽管我的老师非常固执，我呢是愿意真心革命，我名为保皇，实为革命，现在我打算到檀香山去，到那儿去发展革命，请孙中山给他写封书信。孙中山认为梁启超这个人呢，革命的热情很高，应该支持他，所以孙中山立刻拿起笔来，就给自己的哥哥孙梅写去了一封书信，告诉孙梅，梁先生到檀香山去宣传革命，你应当大力协助。哪知道梁启超拿着这封书信到了檀香山以后，是自食其言，办出来的事情是孙中山是大失所望，这是后话。这一天孙中山和陈少白两个人正在研究今后的革命工作应该怎么样开展呢，平山周从外边进来告诉他们，我给你们带了一个人来，你们一见保险非常高兴。孙中山看看陈少白，陈少白看看孙中山，谁来了？咣当，门推开了，从外边风尘仆仆走进一个人来，站在他们的面前。孙中山和陈少白抬头一看，哎呀，喜出望外呀、啊！谁呀、啊？亲密的战友郑世良。孙中山立刻上前把郑世良紧紧地抱住。三个人分别落座以后，郑世良开门见山，就说出来自己回到家乡以后如何发展了会堂，现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次来到东京，准备和孙中山、陈少白他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派人联合一下湖南、湖北的哥老会，联系会党，准备在广州这个地方我们再发动一次起义。孙中山听完了以后认为太好了，正是发动起义的时机呀。不过去湖南湖北派谁去联系好呢？陈少白起身告诉孙中山说，就是在我们横滨分会有一位叫毕永年的同志，这个人他的家乡就是湖南，应该派他去联系哥老会。既然这样的话，赶快把毕永年同志请来吧。陈少白出去功夫不大，把毕永年找来。孙中山和他见面以后互相落座，要求毕永年回到自己的家乡，迅速联络哥老会的人员，准备发起起义。如果和哥老会的成员联系好了以后，要求毕永年带着他们哥老会的首领到香港，准备让陈少白和郑世良两个人在香港成立一个秘密机关，在那儿取得联系。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

0: 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丽君，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 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镜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
1: 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丽君，
0: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无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3: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
6: 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7: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8: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9: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从我做起。
1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12: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14: 河北三农广播，
15: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李牧，是比起白起、王翦、廉颇来说，年纪比较小，也是战国后期的著名将领。李牧在历史上的出场是在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北部边境。赵国的版图一直是处于四战之地的状态，东有齐，南有魏，西有韩，西北与秦接壤，东北部又有燕，北部还有东胡、灵胡、楼烦等游牧部族，原来复兴之地还有中山。因此赵国历代国君励精图治，尤其是在赵武灵王时期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军队逐渐强大起来，才扭转不利局面。到了战国后期，北部高原逐渐崛起了匈奴，匈奴不是生产，经常南下抢夺物资，而赵国就是最首要的目标。
1: 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期实行胡服骑射，先是灭掉了中山国，后来又打败了灵胡、楼烦，在他的北部地区开辟和设置了云中、雁门、代这三个

0: 根据位置就在于我们现在张家口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巴彦淖尔盟的五原这一带。
1: 位于山西忻州的古雁门关遗址，这一段残垣断壁，就是战国时期赵国修筑的长城遗迹。为了防备匈奴的侵扰，赵国在北部边陲修筑了长城，设置了烽火台，还驻扎了边防军。李牧就是代替雁门郡驻守的统帅，当时的赵孝成王很信任李牧，给予李牧比较大的自主权，李牧有权任命自己治下的官员，地方的财政税收也不用上交国库，统统由李牧自由支配。
2: 李牧这可就是大权独揽了，要是换个德行不好的人，指不定能惯出什么毛病来。可李牧不同于旁人，他是一点私心都没有，把所有的收入都用到了士兵的身上，每天都要宰上几头牛来犒劳大家，大家的军饷也是相当丰厚。李牧的任务是镇边，在雁门郡的军营中，李牧让将士们每天操练骑马射箭，命人谨慎地把守烽火台，还派出侦察人员打探敌人的动向。同时李牧下达了一道命令，一旦发现有匈奴人进犯，全体人员要立刻回撤到堡垒之中，有胆敢出战或捕捉俘虏者，力斩不饶。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按理说李牧好吃好喝好待遇地养着士兵，天天操练，目的不就是为了跟匈奴人打一仗吗？可他却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其实这正是李牧的战术策略。
0: 李牧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上用的是传统的防御战。廉颇呢，在长平之战的时候面对秦军打的也是这种防御战。其实李牧采用防御战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匈奴的军队啊，大部分属于轻骑兵的范畴，机动灵活，野战能力也非常强，而且他不受指挥的节制。赵国虽然也有骑兵，但主要的功能那是侦察袭扰，以辅助步兵或者车兵作战为主，在直接对抗方面呢，其实他不具备绝对的优势。
1: 就像荀子在《易兵篇》中所说，礼兵者，所以进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就如同止戈为武的解释一样，战争的目的不是杀多少人，而是进暴除害。进一步说，进的是暴政，除的是民害。表面看起来，李牧的赵军躲在军营中不敢出战，是胆小怕事，可实际的效果却是非常好。李牧利用长城防线守卫赵国的边境，赵军不出战，匈奴人也就打不过来，没有匈奴人的侵扰，赵国北方的百姓着实过上几年安生日子，保境安民，这才是李牧的真正想法。
2: 李牧在雁门郡的所作所为是作为一个朝廷重臣长远考虑的事情，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这么看。在他眼中，我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力，不就是希望你能主动出去打败匈奴人吗？你这不死不活的和人家僵持，这不是消极怠工吗？赵孝成王就给李牧下了命令，要早点和匈奴人决战。可李牧觉得眼前的战略是最好的，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赵孝成王生气了，就把李牧召回了京城，另派了一个胆量大的将军去代替他。
3: 相比而言，李牧比廉颇更加大胆，而且更擅长独立思考。他也非常强调作战时要因时制宜。李牧也知道啊，当初这个廉颇被撤啊，导致了长平之祸，所以他一直强调将在外

0: 军令有所不受，所以他呢非常注意作战的时候因时制宜，对君主呢干涉将领的作战行动比较反感。也因为这一点呢，他和君主的矛盾比廉颇还要大一些。
1: 李牧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抗命，但这种抗命的背后是李牧的带兵原则，这对国军来说却是不理解的。新将军上阵以后一改李牧之前的保守做法，每次匈奴人来侵犯都主动领兵出战，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边境的百姓频繁地遭到匈奴人的抢掠，既不敢放牧，也不敢耕种庄稼，他们是苦不堪言。时间长了，赵孝成王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2: 现在有个词儿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个国家最基础要做到的就是国泰民安，然后才有心力睥睨天下。这时候的赵孝成王终于想起了李牧的好处，他重新启用李牧为边疆统帅。这次李牧却并没有答应，他虽说自己身体不好，不适合再带兵打仗。
3: 李牧呢，他不是怄气，这是想让赵王认可他自己所用的这个战术和策略。这种做法后来王翦也在秦始皇身上用过。
0: 秦始皇当时派王翦去攻打楚国，王翦说呀要60万大军才够用，那么秦始皇当时就觉得有点多。另一位将军叫李信，他就说了我只要20万就行了，于是秦始皇当时就用了李信，结果呢李信大败而归。
3: 再请王翦的时候，王翦的条件还是要60万大军，而且不要限定时日，直到秦始皇答应了他，他才重新出征。
1: 不过赵孝成王还是很有手段的，他虽然拿匈奴人没办法，对付李牧的办法还是有的。他告诉李牧，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李牧觉得时机也差不多了，就趁机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去可以，不过请不要再干涉我的作战策略。赵王很痛快地答应了。李牧重返边境，依旧采用从前的策略，优待士兵，操练士兵，匈奴人一旦进攻马上撤回堡垒躲避。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年，匈奴人又过上了抢不到东西的日子，虽然如此，可他们依旧瞧不起李牧。
2: 匈奴人瞧不起李牧，李牧手下的士兵也很不服气，他们也都是血性男儿，不想这样不劳而获，都憋着一股劲儿要跟匈奴人好好的斗上一斗。李牧看时机成熟了，就开始了跟匈奴人的作战准备。史记记载，李牧乃计选车得1300乘，选骑得13000匹，百进之士50000人，鼓者100000人，戏乐席战。意思是李牧挑选了1300辆兵车，精选13000匹战马，值得赏赐200两黄金的勇士50000人，能拉动硬弓的优秀射手100000人，把大家集中起来进行操练。这就是成语百进之士的来历，现在多用来指代有作为的人。
3: 百进之士啊，就是指那些有能力有作为的人。史记李牧传里说，说李牧征召兵马，各个层次的都有，但是百进之士仅仅有50000人，说明他用的都是具有破敌擒将非凡本领的人，而且给他们给予重赏。
1: 准备充分之后，李牧就放出了诱饵，把牲畜放得漫山遍野都是。匈奴派出小股人马来抢，果然尝到了甜头。紧接着匈奴单于就率领大队人马杀了过来，随后战争按照李牧的节奏顺利展开， 先用诱饵把匈奴主力部队引到了包围圈，团团围住，用硬弓对其进行射击。匈奴人想突围，又被那些百金之士们狠狠地打击。这一仗，匈奴人足足损失了10万多兵马，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李牧没有满足眼前的胜利，他继续带兵追击，接连消灭了附近的郴兰，打败了东胡，迫使灵狐投降。至于匈奴人，此后10多年间都不敢再踏进赵国边境半步。
2: 真是高啊，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向匈奴人示弱，保存实力，同时提高自己军队的战斗力，此消彼长，等待时机。这时机一旦成熟，李牧敢于倾尽全部力量放手一搏，被豢养多年的匈奴人这一战就被彻底打垮了。李牧是战国后期非常优秀的军事家，难得的英才，只可惜在当时的赵国已经是日益衰弱，单凭李牧的独木之力，大厦难倾。
1: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李牧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出奇兵两退秦军？
0: 秦国的主将叫桓乙，他当时就考虑到秦国的军队远道而来啊，所以他就想打一个速决战。
1: 兵非不强，国非无将，却因为国军昏溃付出惨痛代价。
2: 李牧再一次挽救了赵国，可赵国的颓势并没有止住。
1: 贿赂内官，频进谗言，秦国再次使出屡试不爽的离间计。
3: 王翦虽然被李牧打败了，但他在战场上攻不破李牧的防线，只能用反间计来除掉李牧。
1: 自毁长城，赵国灭亡，天下已经挡不住秦国的统一大业。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百金之士自毁长城正在播出。
2: 公元前245年，赵孝成王去世，他的儿子道襄王继位。此时赵国正在进行攻打燕国的战争，赵道襄王一继位就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胜代替。廉颇因受排挤而发怒，攻打乐胜，乐胜逃走。这在当时的战国是一件很严重的抗命事件，比当初李牧的抗命严重很多。但李牧有赵孝成王的开明包容，廉颇却不受赵道襄王的原谅，无奈廉颇离赵投奔魏国，从此李牧开始独撑大局。
1: 为了赵国的安危，李牧临危受命，先是率领赵军攻打燕国，攻下了五岁、方城两地，又打败了前来复仇的燕国人马，暂时的胜利让赵国得以稳定。但处于四战之地的赵国，烽烟此起彼伏，赵燕战争结束，北方匈奴再次入侵，北部吃紧，李牧又重新被派到了北方雁门郡，守卫赵国边境。
3: 当时的秦国，那实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霸主了。那么他强大到什么地步呢？在七国当中，他唯一的盟友齐国都临阵倒戈，联合其他五国一块儿去攻打他。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单独来对抗他，而这时候的赵国呢，尽管长平之战以后实力受损，但是余威尚在，不过已经不敢轻易和秦国一争高下了。如果这个时候呢，能够休养生息，注重发展经济，重用贤能，其实还有重回巅峰的可能。
1: 公元前235年，赵悼襄王去世，赵王迁继位。此时的秦国是秦王嬴政在位，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公元前234年，赵王迁即位第二年，秦王派大将桓乙带兵攻打赵国， 在五岁大

0: 败赵军，诛杀了赵军十多万人。公元前233年，桓乙又乘胜追击，大军向赵国的都城邯郸进发，情况危急。赵王谦急调李牧自雁门郡南下保卫邯郸。
1: 接到命令以后，李牧率领手下的边防军马不停蹄的南下，跟邯郸的赵军会合之后，就在宜安附近跟秦军相遇了。当时秦军侠得胜之势而来，正是士气高昂的时候，如果仓促迎战，恐怕占不到便宜。李牧决定依然采取以守为攻战略，坚守不出，等对方露出破绽再见机行事。
2: 李牧被后世最为尊崇的其实是运动战，但是呢，他放弃了自己最拿手的运动战，而选择了坚守，只能说明当时他很无奈。
3: 秦国的主将叫桓乙，他当时就考虑到这个秦国的军队远道而来啊，粮草供给不足，所以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他就想打一个速决战，他就率领主力部队去攻打肥下这个地方。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迫使李牧前来援救，就是打破李牧坚守战的格局，在这里呢和赵军做一个决战。
1: 毕竟是一代名将，李牧一眼就看穿了秦军的企图，在部下提议解救肥下的时候，他一口否决。李牧分析，秦军主力已经离开，对面的秦军不足以构成威胁，再加上赵军一直坚守不出，秦军早就放松了戒备，这就是对手的破绽。李牧下令向对面的秦军发起突袭，结果一战得手，俘虏了全部的秦军守兵，还有大量的军备物资。桓乙得知消息以后，一边懊恼一边回师救援，而李牧也早料到了这一步，派小股部队与秦军接触，主力部队埋伏在两翼进行夹击，彻底打垮了秦军。此战立下了大功，李牧被封为武安君。
0: 表面看来，因为李牧力挽狂澜击退了秦军，实际上对赵国来说，危机已经从边境转移到了都城附近，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果不其然，在邯郸保卫战一年之后，公元前232年，秦王再次对赵国用兵，这一次他们兵分两路，南路军推进邺邑平阳，从南面威胁赵都邯郸，北路军推进太原，经太行山进攻潘武，然后南下夹击邯郸。李牧当仁不让地成为前线总指挥，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发现邯郸南侧有漳水和赵长城做依托，秦军一时难以攻破，就做出了南守北攻的策略，分路抵抗秦军。
2: 邯郸呢，位于太行山的东路，华北平原的西部，这里周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那是传统的重要农业产区，它具备了作为赵国呀、政治中心的这种经济物质的基础。
3: 从东西向来说，它是府口型的交通要道，一直可以通到齐国，是吧？从南北向来说，它是南北通衢啊，这个地方经济比较发达，这都市也比较繁华。但是从军事上来说，这就是不利之处了，因为它无险可守，所以邯郸在历史上多次处在被包围的险境。
0: 李牧命司马尚率军在南面死守，自己亲率主力北上，就在番吴跟秦军相遇。番吴即现在的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李牧此次一反常态，没有防守，而是出其不意，主动对秦军发起了攻击。秦军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被赵军击溃。随后李牧带军南下，跟司马尚合军攻击南路的秦军。南路秦军得知北路已经战败，也是无心应战，两军一接触就撤军回国了。
1: 李牧再一次挽救了赵国，

0: 可赵国的颓势并没有止住，秦王政也没有因为这两次失败停止进攻的脚步，他们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公元前229年，赵国发生了地震，造成了大面积的灾荒，再加上连年征战，国力已经相当的衰弱了。趁此时机，秦王政再次出兵攻打赵国，这一次的统帅正是大将王翦。
1: 王翦和李牧啊，那都是后世评选的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但是这两个人比起来谁更厉害呢？有人说，说王翦虽然被李牧打败了，但他在战场上攻不破李牧的防线，只能用反间计来除掉李牧，所以王翦的军事才能那是略逊于李牧，这是对局势判断的不清。
0: 李牧再一次临危受命，带兵抗拒来犯秦军，齐简颇木、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将之间，由于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在实际的战争中擦肩而过。最为典型的长平之战是白起与廉颇最有机会交手的一次，因为赵国以赵括代廉颇而失之交臂。白起之后，王翦成为秦军的第一将，而李牧对战之前的所有秦军将领未尝一败。这一次是四大名将之间的真正意义的对决，李牧对王翦。
2: 赵王翦派李牧、司马尚抵抗秦军，发生大地震的赵国在天灾之后军队很难大规模集结，此时王翦已经率秦军攻击井陉塞，另一员秦将杨端和率领河内驻军北上呼应王翦，在秦军巨大的优势之下，李牧、司马尚顶住了压力，选择北守南攻的最优战略，硬生生地扛住了秦军的进攻。赵军打得有来有回，让秦军在很长时间内进退不得，非常难受。
0: 秦军再次使出屡试不爽的反间计，开始散播李牧私通秦军的消息，同时派人给赵王翦的宠臣郭开送去了厚礼，目的就是挑拨李牧和赵王的关系。陷害过廉颇的郭开再次发挥了害人的本领，向赵王翦说，李牧和司马尚一向是秦国的克星，如果用心早就打败秦军了，这次迟迟不能取胜，分明是有谋反之心。糊涂的赵王翦居然相信了，派人前去收回李牧的兵权，而李牧也居然再次抗命。
1: 李牧呢，非常了解赵国将领的水平，自己一旦放弃了军权，那赵国必然面临着灭国的危险，所以他宁可自己承担抗命的这种名声和风险，他也不愿意轻易交出兵权，其实呢，也是对国军抱有侥幸的心理。但是这事情他偏偏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赵国赵王翦对他的疑心程度已经疯狂到了直接派人来刺杀他。估计啊，这李牧到死他也没想通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史记记载，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围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赵王翦是如何使用阴暗手段秘密抓捕并杀害了李牧，历史没有留下太多细节。三个月之后，邯郸被王翦攻陷，赵王翦自毁长城，最后自己也成了秦王的俘虏。其实自毁长城这个成语出自于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大将谭道济因为名声太高，被皇帝所猜忌，关进大牢。在狱中，他大声感叹道，你们这样做是自毁长城啊。其实李牧的故事距离谭道济600多年，但后人经常将这个成语用之于李牧。
2: 邯郸沦陷之后，赵王翦的哥哥赵嘉逃到了北方代城，自称代王，可浩浩大事无人可挡。秦国于公元前二

0: 1022年灭掉代国，俘虏了赵家，赵国彻底灭亡。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

是《春秋》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

0: 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诗牌。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

0: 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今天请您继续欣赏由金不换主演的豫剧《七品芝麻官》的下半部分。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专权，其妹是一品诰命夫人，他纵容其子程犀牛抢占民女林秀英，林家不从，竟将林秀英父亲活活打死。唐城下乡查看，林秀英拦轿喊冤，唐城自觉官卑职小难问行，于是陪同林秀英去案院把状告。请欣赏第六场交锋。唐城拜见主台大人，替林秀英申冤，宁做清官脱靴藻，不做贪官落骂名。此时诰命夫人赶到，五台官员慑于权势，立马显露奴才相。

0: 上哪位在？
1: 我是
0: 清苑县知县唐城拜见。
1: 上我等禀大人，清苑县知县唐城拜见。
2: 有请。
1: 是，有我请。
0: 有请太爷，太爷。有请。
3: 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亲字呢、啊、如此下官堂前告问。

0: 穆太大人贵气可好？
1: 贵谢，既是令平，何事到人？
0: 7月15令平，8月13大完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先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受礼，你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也行。大人离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事逼着往何方？

0: 太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1: 是啊，势力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0: 臣乃无用，
1: 臣乃无用，
2: 本上随退。这里面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3: 官家到此何事？
2: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驾到。
3: 哦，是是是，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0: 有请，
3: 有我请。
2: 有请夫人。

0: 家里小丫有何赐教？
1: 结状，结状，结状，结状，结！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0: 结状，去干候状人。西罗侯夫人高明严实，状告林门恶女凶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何处捉拿凶手林凶影，以我儿定命。
2: 哎呀，这个林凶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吗？但不知这林秋英他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秋英是何等样人？
1: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1: 哦，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哪一个小官是什么人呢？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贵县
2: 大人，
0: 见过夫人，
2: 遵命。

0: 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成刚，上任才三天了，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后天对，后天还要审理案卷。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1: 啊
0: 啊！
1: 怎么，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0: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那三打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成嘛，乃是成功的成。
1: 你过来。
0: 我过。哎。

0: 请夫人演讲。贵公子被人杀死，名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啊，无忧。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路呀。
1: 不错。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的？你哪个呀？
1: 都还我入警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入警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入警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人有一名女堂下喊冤，
1: 嘿嘿，这一案为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许他人押上告。
0: 是，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能月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
0: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呢？
1: 问他状告何人？
0: 民女状告何人？
4: 状告汤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5: 慢来，
3: 轰！
5: 让他上堂。
3: 女王李红，
0: 民女上堂。
6: 诰命夫人恼羞成怒，竟要当堂刺死林秀英，并且贬斥唐城为露水大的前程、芝麻大的官。
5: 哦，是你？你不是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我告你个老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七品县令，我们一枚问命，二枚申请，收拾宝剑，九曜行凶，杀人灭口，毁灭罪证，藐视国法，目无朝廷，报效国堂，以成何天通？
1: 咦，啊呸！你这官小职位，露水当的前程，你这小芝麻官儿，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啊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了，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打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儿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陈庄上

0: 太胆大，甘愿把一杀。要是督察院的人，
1: 好，
0: 撤下都是刑罚。
2: 慢来，老大人执意命你说我们审问不了他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一辈子看来，执意命你定有邪恶的愿望。望望大人身处不便，在动静不深，望大人开恩。
3: 贵贱请起，
0: 免刑。
2: 谢大人，
4: 都管多话
2: 啊。夫人，你说什么？
4: 不管多话，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女子一场毒打。
4: 哈哈，
2: 见笑见笑。
3: 团长，协助啊，举。告状人，临门惹女秀英，严防一时马东，转告严嵩之门。
4: 走开！恕你再行告官，连个包人也是无忧，不准他的状纸。
3: 是啊，无忧包人，下堂去吧。
4: 慢来，没有见天，乃是包人。
2: 哦，在大街之上，咱倒没有看见见天呀。
4: 是啊，
3: 可恨老哥。命你暂押而放，恩佩。
5: 烛台大人看罢剑帖，走魂灵，毛骨悚然，怀抱兵。一家在朝拜阁老，一家在朝是定国公。这官司若是问错了，丢官事小，灭门庭。于是大官来把小官押，案子最终指派给了唐城。
3: 宗子取行凶，这次江面女豪杰报

0: 休来林秀英，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府内都是听。
1: 好好，
2: 好厉害呀！

0: 董事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有兵功而断呐、
1: 啊！是啊，是啊，咱是得兵功而断呐、
0: 啊！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咱披泥呀审问，申请问命，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
1: 结庄，结庄！哎呀，
2: 老大人，
0: 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啊？
0: 你看，下官年迈，烟花儿沉。此案一批董事衙门审问，请夫人放心。
2: 嗯，去吧。
1: 媳妇，哎，老大人，老大人。

0: 都是大人，你怎么养了？
1: 哎呦，我说西施大人呐、啊，我。

0: 我说西斯大人呐、
1: 啊，公司大人，
0: 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咱替你呀审问吧。
1: 董事大人，我也有病啊。
0: 呀，你啥有病啊？你接住吧。接住。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啊？我回家。
2: 什么？
0: 不，回家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
2: 哎呦，你这个老话头！滚！
0: 哎，好，我滚呐、啊！
1: 董事大人，
3: 哎，老大人，
0: 哎呀，
1: 接过大状，我靠怕。官，这把我小官呀，他呀，我呀他，两只大壮，嘿，你呀，这不大人过来，这不大人请过来，
3: 哎呀，老大人。他吓死了
1: 啊！嘿，贵县过来。
3: 哎，大人，
1: 贵县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替你呀审问。
3: 依法公断，大人请便。

0: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啊，
0: 原被告一起等，
2: 代告你都，我头戴金冠，身穿袄服，哪个敢近我身，双腿悬石。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袄服，哪个敢近他身，双腿悬石。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2: 戴不了。
0: 哪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2: 就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2: 小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不是，你也忘了王司犯法与民同罪吗？
2: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巧权笔文章宽，无杀并非金钱权，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用权把你关。
2: 我乃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
2: 都管，狗官太逞能，当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养

0: 和尚丫头们呐，
1: 好，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他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的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和尚来呀，上殿休营房，老子们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冤从啊，大叫回呀。
2: 凶手放走，
0: 夫人一走，这张官司没有冤干，我还问个什么呢？
2: 那谁说我要走啊？这场官司老娘我要打到底。
0: 请夫人直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啦！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此案就报在下官我的身上。你看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哦，到哪里去问呢？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啊。
2: 怎么还得请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吗？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了老人家辛苦一趟啦、啊。
2: 顺府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不错不错。
2: 城户
3: 在，
2: 大轿伺候。老娘我先回的府去，歇歇歇歇，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第七场治审，诰命夫人心生歹计，拿钱收买唐城，想要一箭双雕。唐城佯装收下，允诺为其卖命。诰命夫人喜气洋洋坐牙堂，好似猛虎震山冈。
1: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唐城也是个爱财货，夫人彩礼他收下，自然就由俺来说。

0: 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好。
0: 好。升啊！这是
2: 太君，你看。
0: 哦。你在朕会坐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哎，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敢把老娘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场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
2: 我就坐在这里看你审问。
0: 嗯，夫人，请看。李丹我也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嗯，只要你心中有数，那好，我下来你问。

令你莫泪洒，夫人莫怒发。五台老大人把官司配休假，一我不贪赃，二来不买法，贪赃没王法，百姓们罢不差，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大。有何冤枉讲？

0: 不然啊、
1: 哎呀，你这
0: 快点跑，快点跑！
2: 你
0: 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2: 你
0: 爷，你干！
1: 爷，
0: 爷，
1: 爷，
2: 哎呦！
0: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啊。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
2: 啊。
0: 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2: 啊。嗯，心中有数，倒换罢了。
0: 你这、啊，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吗？啊，嘿嘿，你儿子官拜何职？
2: 我儿乃是堂堂守备。
0: 你竟跟傻子告命，这次堂堂守备，这还了得吗？
2: 太爷呀，你女手如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骑马上来的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2: 他子二次到我家抢去了。
0: 夫人、
2: 啊、
0: 你怎么不说话啊？

0: 全夫人，这70岁的老汉会管一个仆女吗？
1: 啊，
0: 这17、18的大姑娘会管一个仆女吗？
1: 是。
0: 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叫
0: 什么？叫什么？
1: 啊，叫秋香。
0: 秋香。
1: 哟、
0: 啊。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乖了？哎，秋香堂堂，不要害怕。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
1: 打死，是我打死的。
0: 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那是我的夫人。
0: 哦，不懂大姓梁，你不懂人。把秋香站起来。
1: 哎呀，太爷，我说呀。
0: 好，说吧，说吧，说吧。
1: 俺夫人命我将刘安打死，是我不忍心下次动手，我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刘安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凶器手寸，花弓。
1: 秋香，花弓。
2: 秋香，
1: 在哪头？
2: 今天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啊！
1: 我还打啥官司啊？
2: 为得不去，老娘我活活勒死你！
1: 哎呀，太爷！
0: 怎么啦？怎么啦？
1: 太爷，俺家夫人说了，为得不去，俺要活活勒死我了呀！
0: 砒霜般打算毒辣呀！啊！哎，秋香，你别在他家啦，别在。老板蛋儿，
3: 太爷、啊、
0: 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几两。
3: 我就剩下几两了、
0: 哎。我还你呀、啊！啊，
4: 太爷，我这还有2两嘞。
0: 哦，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啊。
4: 不用
0: 还。哎，秋香，拿着回家去吧。
1: 太爷，
0: 啊、你记住吧。
1: 太爷，太爷，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我早都看见你在这儿呢。哎，秋香，我这里有几两银子，回你家去吧，别在他家受气了啊！回家去吧。
1: 太爷，
0: 回去吧。
1: 秋香，秋香，你上哪儿去？秋香，你给我回来！
0: 干什么这是？
1: 夫人，请过来。
2: 哦，
1: 秋香，你说。狗官，为何把我的秋香放走啊？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呐、啊，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啊！
2: 小唐城啊，小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了啊？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
0: 啊！
2: 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快把这个民女处死，与我那儿子报仇！
1: 太爷呀，
2: 你成心牛，乃他府管家成虎所杀，与民女无功。
0: 都是真的吗？
2: 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怒。
0: 好。
2: 小贱人，你敢血口喷人！
0: 住口！
2: 你
0: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你案情大败，本钱自有公断，你是下堂听传听臣。

0: 老娘我的礼物就算白送了。
1: 夫人，没有白送啊、
0: 哦、
1: 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
0: 啊哎、你这小狗官啊，你真是个骗人精啊！狗官，老娘我今天非给你拼了不行！狗官，
1: 你找家伙吧你！
0: 狗官，哎呀，
1: 你这是你干什么一稀里哗啦的？你跟
0: 不行，老娘我今天非给你拼了不行！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你个狗官，哎呦，
1: 你稀里哗啦的，你跟这。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与我那儿子对立
1: 啊！我凭什么给他抵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狗官，老娘我今天跟你拼了！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咦，那行至说着说着搭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你竟敢大业界的欺骗县官，真是兔子大餐，无法无天。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说，
1: 到哪里去说？
0: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1: 你坐到哪里边啊？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
0: 啊、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1: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黄鼠狼，正刚骨头来上扬，一口喷你见阎王。
0: 老啊你，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三毒乌儿郎。现在你头上戴层烟，打不死你我不心疼。呸呸！是，哎，我的帽子嘞，我这。
1: 太爷在这儿呢。
0: 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你啊！

0: 升虎。
1: 是。
2: 重新升堂，程虎招供。此时杜世清将军带来大理寺公文，诰命夫人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抢占民女，连伤二命。大理寺责命唐城审理此案，并将诰命夫人等一干人犯押解进京。

0: 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小人误杀。
0: 林秀生是谁勒死的？
1: 那少爷勒死的。
0: 林永安是谁打死的？
1: 啊，那是俺夫人打死的。
0: 还我！
2: 称呼，称呼，称呼！
1: 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高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寇作贼，陷害良民，打入死。

0: 老娘我都听见了，今天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诰命夫人怎么样？
1: 一掌拳是纵刺心中连成耳鸣，罪加一等。
0: 狗官要发疯，竟敢申告命，你倒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解码。
1: 哎呀，杜将军呐，
0: 回见。
1: 唐朝平明，
2: 来，
1: 谢罗侯之妻，告明严氏，以掌权势欺压百姓，枪战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品大理寺。大理寺责令清源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3: 准备，
4: 将军请到官驿吃饭。
1: 朝中事吗？
4: 告辞了。
1: 好，
4: 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
1: 好好好，
4: 再见再见呐、
5: 诸位大人到，
1: 诸位大人到。
4: 哦，这个老萨马又来了。哎，老大人老大人。
5: 贵县执法严明，
6: 不为权衡，
1: 爱民如子，
7: 廉洁奉公，
8: 我等前来贺喜。
4: 诸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我的牙小也是少，先请你们两边站，稍事申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诸位大人，掌声要彩火鞭呐！
8: 我等遵命，
4: 我要坐堂理事啦！
8: 请贵县理事。
4: 好，那你们就请战吧。夫人，大理寺攻我一刀，咱们一块进京吧。
9: 圣上分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娘我甚恨聪明。
4: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啦？
9: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10: 你要那我真
9: 我不要王法了！
4: 你不要，我要！你竟敢私会公问，报效宫廷！今天再不把你淹成淹尸！
9: 哈哈！
4: 哎呦，我是那老公公！
9: 啊呸！
4: 你过来吧，你脱去封官

0: 老太太，
1: 啊，
0: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1: 我在安院。
0: 哎呀，你还把你下来，我滚，我滚啊！
2: 啊，滚仙，真忠英明果断，了不起呀！
0: 哎呀，老太太，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2: 我在安院，怎么样啊？
0: 哎呀，你看。

唐城虽然是七品小官，但他不畏权贵，依礼公断，机智沉着，巧妙斗争，终将诰命严氏击败。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由金不换主演的豫剧《七品芝麻官》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们再会。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

0: 床，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途。

0: 上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1: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支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

0: 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3: 哎，
1: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7: 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

0: 不辣，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除夕夜，四人守岁。李元芳、狄景辉、梅迎春加阿君姑娘，四个人共饮屠苏酒，齐吃三样菜，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几个人把这屠苏酒都喝完了，这个时候，李元芳轻声地问阿君姑娘：“你在此与我们共饮，沈老伯那里会不会责怪你？”阿君一听这个话，阿君这脸色啊，当时变了变，头往下一低，声音也十分低沉，说：“爹爹不叫我，我就不能过去，这是他老人家的规矩，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破坏的。”狄景辉在旁边一听一皱眉呀，冲着李元芳就埋怨了：“我说你这个人呢，怎么就会扫大家的兴呢？啊，你看，刚刚喝酒喝得好好的，你提那个老头做什么呢？
3: 哎，
2: 旁边的梅迎春说话了：“李兄也是好意嘛，沈老伯不叫阿君更好啊。阿君姑娘，你干脆就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守岁吧。啊，人多热闹啊。哎，对对对，狄景辉也说了，咱们就一起过年，甭管那老，不是你爹，甭管你爹，来来喝酒。”狄景辉还给大家倒酒。这个时候啊，阿君姑娘犹豫了一下，可是那位大娘到现在还都没有醒呢，我还是去守着她吧。梅迎春在旁边想了想，如果她只是昏睡，你就算一直守着也没这个必要。这样吧，咱们过半个时辰就轮流去看她一看啊，如果没什么事儿，咱们先别管她，让他恢复恢复元气。狄景辉在一旁直点头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啊。如果他明天早上还不行，我呢就给他开个方子，咱们去兰州城抓点药，他吃下去我想就好了。阿君姑娘一听这话呀，扑哧乐了：“狄先生，您真是糊涂了，兰州城在黄河对岸呢，咱们要去呀也只能去金城关内的镇上买药，您去兰州城不得来回的过两趟黄河吗？那多危险呢。”狄景辉一听啊，对，狄景辉也乐了：“哎呀，你看我有点喝多了，哎呀，喝多了，连自己在什么地方我都记不清了。哎呀，不过还好，我总算没有以为自己还在洛阳呢。哎呀，喝多了。狄景辉这一句话一出口，他是说者无意，可有人听者有心呢。谁呀？阿君姑娘。阿君姑娘在旁边一听洛阳两个字，当时阿君姑娘的杏眼刷的一亮：“您说什么？您是从洛阳来的吗？”狄景辉一看阿君这个表情不对劲儿，不错呀，我们两个都是从洛阳来的，今天我们是刚刚渡过黄河呀，哎呀，遇到这大风雪了，要不然我……这狄景辉呀，突然间发现阿君姑娘这个神情啊，有一些异样。阿君姑娘，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2: 不对，你肯定有事儿。怎么？你有亲友在洛阳吗？阿君姑娘一听这个亲友俩字，脸又是微微一红，轻轻地把头往下一点：“是，阿君有位堂哥 在洛阳当官。哦，狄景辉一听，哎呦，来兴致了。有位堂哥在洛阳当官，谁呀？说出名字来，让我听听。可别说呀，洛阳当官的人呢，我还真知道一些，说不定我也认识。即便是我不知道，你瞧他了没？他一直李元芳，他也知道，他比我认得洛阳当官的人还多呢。是谁呀？阿军姑娘一听这话呀，表情更加局促了，这脸红的就像一个红苹果似的，哎呀，又鲜嫩又可爱。其实啊，他原来也不在洛阳，他刚刚去了不久，原来呀，一直在滨州。什么？狄景辉和李元芳一听，滨州，这俩人呢，同时喊了一声。旁边坐的梅迎春这个时候也觉得不对劲了，梅迎春把筷子也放下了，诧异的瞧着狄景辉、李元芳两个人呢。这俩人呢，互相看了一眼，狄景辉扭头就问阿军：“阿军姑娘，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更得告诉我你堂哥的姓名了。你可不知道啊，滨州，我的老家，我老家就是滨州的，很多官员我都有交情。你说出你堂哥的姓名，很可能我就与你那位堂哥相识啊，这说不好啊。”是啊，阿军一听这话，眼睛这光芒放得更厉害了。阿军这位堂兄啊，他名字就叫做沈怀。狄先生，您认识吗？狄景辉一听，你说他叫什么？沈怀。哎呦，狄景辉一听一拍大腿呀，阿军姑娘，这简直是太巧了。哎呦，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小啊？他一直李元芳，他和我都认识他。而且呀，他又看了一眼身边的李元芳，不说话了。狄景辉那个意思，你堂哥现在接的就是这位他原来的班，你说能不认识吗？狄景辉这么一咋咋呼呼的，阿军姑娘有一点糊涂了。你真的认识我堂哥？你们之间是……这个时候，李元芳微笑着把这话头接过来了。阿军姑娘，我们和你的堂哥沈怀呀，是最好的朋友。说着话，李元芳看了一眼狄景辉，笑着问：“对不对呀，景辉兄？”狄景辉一愣，马上拼命点头：“对，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啊，经常在一起喝酒啊。”“
3: 真的呀？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呀？”
2: 阿军姑娘呢，满脸的喜出望外呀，一时间大家伙就觉得阿军姑娘容光焕发，越发的娇艳动人了。
3: 哎呀，你们真的认识我堂兄啊？这太好了。
2: 这个时候，狄景辉呀也回过神来了。哎呀，难怪那个老家伙姓沈呢。哎，那这么说来，阿军姑娘，你也该姓沈吧？阿军姑娘腼腆的一笑啊，我的本名就叫做沈军，不过大家平常都叫我阿军。狄景辉一拍巴掌啊，这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阿军姑娘，你绝对想不到啊，我和你那堂哥呀，在滨州，我们俩呀称兄道弟好几年了。他到洛阳当官，那还是因为那这个狄景辉呀，差一点儿把这真话秃噜出来。阿军姑娘一看狄景辉突然不说话了，那是因为什么呀？这狄景辉呀朝李元芳看了一眼。哎，说来话长啊，阿军姑娘啊，这样吧，等到以后有时间，你再慢慢的问沈怀去吧。啊，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阿军听到这里呀，哎呦，这个整个脸呐，如沐春风一般呐，笑得跟朵花似的。瞧瞧狄景辉，
4: 又看看李元芳，低下头笑眯眯地想了想，突然间阿君姑娘轻声地嘟囔：
3: 我去告诉爹爹，他一定高兴极了，一定高兴极了。
4: 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往外走。梅迎春轻轻地按住阿君的衣袖：
2: 哎，阿君啊，你不是说过没有你爹的召唤你就不可以去找他吗？阿君姑娘冲着梅迎春呢，依然是微微一笑啊。
3: 不会的，他不会生气的，他最疼爱我堂兄了，只要是我堂兄的事情他都着急要知道的，他一定不会责怪我的。
4: 说着话阿君姑娘又瞧了瞧李元芳、狄景辉：
3: 刚才我爹爹对二位先生不太客气，可他要知道二位先生是我堂兄的朋友，他一定会热情相待的，真的，他会非常愿意招待我堂兄的好友的。何况今天还是新年呢。
4: 这梅迎春一看阿君呢，这简直有点高兴的不正常了。这梅迎春呢沉默着就把手挪开了。阿君姑娘站起身来，先提起酒壶，给这三个男人逐一的斟满面前的酒杯：
3: 梅先生、李先生、狄先生，你们自己先吃酒吃菜，我去去就来。
4: 说完话阿君姑娘一转身飘然而去呀、啊！哎呦，这个身形这个轻盈啊，简直如同天仙一般。看着阿君姑娘离去的背影，三个男人呢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过了一会儿啊，这梅迎春的闷闷的声音才打破了寂静：
2: 二位兄台，
4: 嗨，说着话还真是巧合的很呢。啊，一端酒杯咯喽，把杯中之酒给喝了，然后淡淡一笑：既然二位兄台和洛阳的官员熟识，梅某那就斗胆猜测，二位兄台莫不是也在官场中走动啊？狄景辉呀，冷哼了一声，端起酒杯来抿了一口：我不是啊，他们似乎曾经吧。哦，梅迎春一听这个话，用一种探寻的眼光盯住李元芳，想从李元芳口中得到答案。李元芳一看这梅迎春看自己，李元芳啊把头往下一低，是闷头不语，在这里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在这喝酒。狄景辉也原以为这李元芳能够说两句，哪知道一看这李元芳啊，这毛病又来了。这狄景辉也看得心烦：
2: 哎，你呀少喝点吧。啊，
4: 一看旁边这小孩韩斌呢，小眼瞪得溜圆看着自己，这狄景辉呀没有好气儿啊：你瞪我干嘛呀？我爹不是让你管着他吗？你怎么不管了？韩斌一听这话撅起小嘴来了：管他，他一点都不听话，我都懒得理他了。一边说呀，这韩冰一边轻轻地扯住李元芳的衣襟儿，就把脑袋靠在李元芳的臂腕里头了。就这个时候，大家伙听到院中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嘎吱一声，这堂屋门又一次打开了。阿君姑娘搀扶着沈廷放站在了门前。梅迎春三个人一看，赶紧把酒杯放下，静静地注视着这对妇女，谁都不言语。这一回好，也不站起来了。这个时候啊，还是阿君姑娘红着脸先开口了：
3: 爹爹，就是这位狄先生和李先生，他们和堂哥是好朋友。
4: 这沈廷芳啊满脸狐疑呀、啊，瞪着一对僵尸眼睛，用一种犀利的目光刺向狄景辉和李元芳，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两个人108.5眼，就好像审查两个罪犯似的。看了得半分钟没言语，阿君姑娘在旁边一看这脸涨得通红啊，刚才还对人家说呢，
2: 你们要是我堂哥的朋友，我爹肯定不会那么对你们无礼，他肯定会热情招待你们。这哪知道再一次见面，跟审着罪犯似的，那自己刚才说的话，这阿君姑娘都不敢想了，把头往下一低，慌乱的不敢再往前看了。狄景辉呢，还在那里犹豫呢。李元芳这个时候慢慢的站起身来了，虽说李元芳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位沈廷芳啊，这打心眼里那么腻歪，那么恶心，但甭管怎么着，这是人家家，你得懂得礼数啊。李元芳赶紧站起身来，对着沈廷芳抱拳当胸：沈老伯，在下李元芳，不知沈老伯是沈怀贤弟的伯父，刚才多有得罪，还望老伯见谅。狄景辉一听又来了，这绿豆苍蝇到处都有啊，怎么了这是？沈廷芳一听李元芳报自己的名字，李元芳三个字，沈廷芳猛地一怔，立刻神色变得十分的紧张，那张破损的老脸显得更加的狰狞啊，唰一抖了手，把这阿军搀扶自己的手给甩开了，噔噔噔往前走了几步，来到李元芳近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元芳看了半天，然后又低头看了看旁边那个脸色发青的狄景辉，这才从嘶哑的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原来你就是李元芳啊，那么说这位就是当朝宰辅狄仁杰狄大人的三公子了。狄景辉一听认出我来了，认出我来了我也不站。狄景辉在底下这么一抱拳啊，不错，在下正是狄景辉。这沈廷芳啊把脑袋点了点，哼，我还真的没看错呀，真的是盗不盗匪不匪呀，这不就是个流放犯和公差吗？
3: 爹爹，阿君姑娘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在旁边急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了。
2: 狄景辉一听流放犯三个字，狄景辉这脑袋上青筋蹦起多高来，噌的一下，这一下子呀他站起来了，往前一跨步就要开口，想开口吃他两句，但刚想开口看到李元芳的脸了，李元芳狠狠地对着狄景辉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忍着。其实李元芳啊这嘴也咕咕噜噜的，怎么咬牙咬的，这气得胸脯起伏不已，这要不是看着阿军的面，这要不是看着今天外边狂风大雪，咋早走了。李元芳脸色越来越苍白，但是神情不能透露出来，还仍然非常镇定，双目不卑不亢地直视着沈廷芳。沈老伯，看来沈怀贤弟一定给过您家书了，其中讲到了我和景辉兄的事情，沈老伯是自己人，我们也不愿意再隐瞒了。您说的不错，景辉兄因被奸人设计陷入圈套，误伤了一些无辜之人，所以被判流刑，现在就是在去西北边境服刑的途中，而在下正是去沙陀戍边，与景辉兄正好同行啊，没想到今天呢机缘巧合在这里遇到了沈老伯和阿君姑娘，承蒙关照，李元芳感佩不已呀。李元芳这番话说出来，在场的梅迎春和阿君姑娘这俩不知情的人呢都是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这一个是当朝神相狄仁杰的三公子犯了罪了被判流刑，一个是神探狄仁杰身边亲密的卫队长现在贬了职了
4: 去戍边呢，这俩都不是凡人呢，

0: 说这俩人能不诧异吗？但是看看这沈廷芳，好像他的确已经从沈怀那里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了，倒是不显得那么诧异，微微的把头一点。狄景辉一听又来了，你赶紧说话好不好？
1: 不错，很不错呀，李元芳，李将军，朝廷的正三品牵牛卫大将军，狄阁老的侍卫队长，驾前红人，确实与众不同啊。只可叹怎么如今也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呢？可悲可叹呢、啊、
0: 你说这话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李元芳啊淡淡的一笑，沈老伯很清楚，元芳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朝廷的大将军了，只是赶赴沙陀戍边的折冲校尉。狄阁老现在的侍卫长正是沈怀贤弟，朝廷新任擢升的牵牛卫中郎将啊。李元芳说到这里，盯着这沈廷芳，这心中的厌恶感是越来越强烈。李元芳就觉得这个沈廷芳好像自己什么时候见过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啊，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 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哎，嗯，走，带着银子。
3: 好，
4: 哎，
3: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5: 啊，
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
4: 道
3: 不得了，
4: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5: 走
3: 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5: 啊，你们来
3: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0: 起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了。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2: 拿出来，小伙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茶婆子，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挺

0: 果桃了。
1: 烂眼里呀、
0: 啊？什么烂眼里呀、
2: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
2: 儿。查不对。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2: 瞧我的，
4: 瞧您
5: 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这么凉。
4: 快点，
2: 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2: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4: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4: 啊，
2: 没事，给您瞧。
4: 哎，
2: 不能怕，
4: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0: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2: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
0: 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0: 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赖，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熬死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什么的？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0: 在 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1: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着，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4: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包拯包谷，
0: 我拿给您瞧瞧。
4: 红参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4: 另外
0: 好说。
4: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4: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
0: 嗯，
1: 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
0: 啊，
1: 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
0: 嗯，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4: 听您。
1: 我听我妈。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圆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自个儿捧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0: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4: 是八般武艺，是点点精通。
3: 你瞧我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4: 比拳。
3: 对了，
4: 娇生奉陪，
3: 你可让着点啊！
4: 四大弟子，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
3: 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下，哎呀，不要脸！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到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长袍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5: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您来了。
4: 啊，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3: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快起来，快起来！
5: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 派良辰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5: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1: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1: 愿意了？
3: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5: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个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5: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 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02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停留、繁育或中转，为我们奏响了春天的序曲。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翱翔天空的精灵吧！
6: 快看，那只游臂天鹅飞到岸边那艘船上去了。
7: 哎，它竟然不怕人啊！
8: 好想近距离看看，我们过去不会把它吓跑吧？
9: 应该不会吧？
6: 那我们过去拍个照吧。
9: 爸，是月月，他还认识您。
10: 那是当然，他可是我孵出来的。

2023年6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乌梁素海，了解当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查看乌梁素海自然风貌和周边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好乌梁素海流域对于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乌梁素海治理和保护的方向是明确的，要用心治理，精心呵护，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清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广播连续剧《我的乌梁素海》，总策划高文宏，总统筹张兆刚、贺连辉，总监制高雪琴，统筹燕逸群，监制李云露、图利格尔、张慧、王雪莲，顾问冯翔、杨海燕、韩龙、施文涛、白妙心。

0: 第一集。
1: 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淋防汛等重要功能。在这片波光潋滟的水域中，栖息着数不清的花鸟鱼虫，也养育着傍水而居的人们。我们家就是乌梁素海岸边的一户普通人家。我的父亲张福全是我们这儿有名的鸟长。大家一定想问，啥是鸟长啊？这个故事说来话长，要从我小时候说起。
2: 用铲车打苇子这个主意可太厉害了啊，一趟能铲倒一大片芦苇，带劲儿啊。
3: 是啊，是比人工打苇子省劲儿多了，不过等会儿打捆的活还是得上手啊。
2: 那也省劲儿多了，这就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4: 就是啊。
1: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冬天湖水一结冰，就到了收割芦苇的时候。芦苇是造纸的上好原料，所以收割芦苇也是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记得我8岁那年，父辈们在打苇子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5: 掉进去了，铲车掉进去了。
6: 不好，掉进去
7: 了。救人
6: 啊。哎呀，说了不要往里面看，你非得进去，那可是咱们鱼场厂部新买的铲车呀。
3: 别啰嗦了，来几个人
8: 来了。
6: 来，新老人。
8: 好，
3: 快啊。等等等等，大家先停下，这儿冰太薄了。大力，你和我先过去。
9: 好，小心点。
3: 来，绳子系腰上啊。
6: 掉进去了也没事，大不了游上来，
3: 让你进就进。
6: 好。哎，你看司机自个儿上来了。
3: 二虎，二虎，没事吧？
6: 冻死我了！
3: 来来来来，穿上我的大衣啊，先去岸上。
5: 不，铲车咋办？新铲车
6: 咋办？凉拌，赔钱吗？啊，
5: 这帮我卖了也赔不起啊，这咋办？
3: 大力。

0: 阿华，你先去换干衣裳，铲车捞上来，肯定能修好啊！来来来，
1: 能修好，能修好。走，
0: 我跟你先去岸上。
2: 月月，慢点跑，看出来就冰窟窿里头了。
0: 月月，你慢点，慢点。
1: 爸爸，
0: 啊，
1: 你们早晚出捞铲车呀？
0: 啊，你看着啊，一会儿就捞上来了。
3: 那我也要帮忙。
0: 行，你看能帮什么忙？大家抓好绳子。 我说拉，大家一起使劲，前轱辘上来了，就好办了啊！
4: 好，
0: 好，开始了啊！重心往后压，一、二、拉，
5: 一、二、拉，
0: 大家加把劲，
5: 车都上来了。
0: 下来就好啊！上来上来了！爸爸，
6: 铲子力不大，东西。
0: 我看看，
6: 好像是条鱼。哎呦，
0: 这是条鱼啊，这么大的鱼，这比山羊还大呢。
7: 没见过，
0: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啊！是不是让铲车给撞死了？冰棍儿，
8: 这鱼得有七八十斤吧？
0: 行啊，不几大事啊！快过年了，这大鱼也许是个好兆头。铲车干不成活了，分出两个人。
8: 去厂部叫人开车来，拉上去修理铺啊！
0: 哎，顺便把大鱼送到我家啊！晚上我和秀兰给大家露一手啊，坐上一桌全鱼宴犒劳大伙儿啊！
9: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啊！大力做别的不行，做鱼那是一绝，是不是？
8: 谁说的？我光做鱼啊，我干啥都行，大家就等着吧。
0: 我也要吃鱼，我也要吃鱼。行，晚上来叔叔家啊。
10: 好。
0: 午夜边，我们给大家拜年了。
10: 来来来，喝奶茶。啊，谢谢嫂子。
0: 于东啊，就在家吃。
10: 啊，
0: 让你嫂子给你炖鱼，是咱乌梁素海的大鲤鱼。顺便啊，咱哥俩再喝几盅。
1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哎，我这馋了嫂子的炖鱼呢，咱渔场的鱼那可真是一绝啊！
10: 可不。
0: 哦，对，我听说年前铲车掉进了冰窟窿，撞到了一条八十多斤的鱼王啊！
10: 真的，奶奶说那鱼要成精了。
0: 真的，这个娃娃，可不，那鱼是挺大。要不说咱乌梁素海是块风水宝地呢，这歌里不都唱了吗？
11: 乌梁素海的芦苇，爷爷呀，我不到个别，惊好惊好的大鲤鱼，惊动了那呼市包头、临河山坝、海坡外五大石嘴山和宁夏，十个罗龙大卡车一趟一趟往回拉。
0: 福全哥这嗓子，该去乌兰木齐当歌唱演员啊！
12: 哥，我今年夏天就大学毕业了，准备回咱们巴盟工作。那是好事啊！
0: 你可是咱们渔场子弟里唯一的大学生，我最优秀的小老弟。不管你咋决定，哥都支持你。
12: 谢谢哥。
13: 福全哥，过年好啊！
0: 哎，来了。
12: 哎。
0: 哟，咱们渔场的大学生也在啊！嘿，过年好，于东。嘿，
14: 大力哥，过年好！哎，
0: 嚯，你这是刚从海子里回来？
14: 哎，
12: 看，我打的野鸭子飞了老半天劲儿了。
0: 大力哥，
14: 这鸭子还活着呢。
12: 啊，
14: 打断了一只翅膀，吹了老半天才逮住它的。我这技术啊，不如你福全哥。
0: 那是。
14: 福全哥，
0: 大力哥。 这鸭子跟你有仇啊！啊，现在生活可以了，你们不要有事没事就去打鸟。你们想过没有，乌梁素海的鸟总有一天要被你们打完的。
14: 这，
0: 哎呀，不能！海子里的鸟多了去了，从咱爷爷那辈儿拖家带口从河北走到这个地方说起，多少年了，就再也没饿过肚子。哥。
14: 你们没发现，乌梁素海的水比咱们小的时候浑浊多了吗？这鱼。

0: 我们粗茶淡饭。月月，晚上去叔叔家吃好吃的啊，铁锅炖野鸭。
1: 哎，大力，少说两句。于东啊，你吃完了，
2: 你们慢慢吃吧，我走了。
0: 放心，我们肯定慢慢吃。
1: 不就打了只鸟吗？这大过年的。
3: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玉东叔所说的“鱼变少了，鸟变少了”，到底意味着什么。几年后，大约在1995年左右，湖区的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开始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4: 哦，过！哎呀，过去，过！
5: 妈，妈。
4: 啊！
5: 放学路上我看到这个天鹅在芦苇里面趴着，哎呦，它不会飞了，我就给它抱回来了。
4: 阿姨，我说你看看你，这裤子都湿了，腿上全是臭水。
5: 我是怕它死了去抱它，结果扑漏了我一身水。
4: 哎，这一到夏天，浅滩上的水就像酱油糊糊。来来来，先把衣裳换了，给它也洗洗，先放到鸡窝里头喂喂啊。
5: 嗯，好的，妈。

0: 福全，你快来啊！
1: 哎，咋了？咱家鸡这是咋了？哎呦，妈呀！哎，月月追回来那只天鹅呢？在鸡舍里。这是死了？鸡大概是被病天鹅缠上了。哎呦，这可咋办呢？这二十几只鸡都不行了。
0: 哎，你先别动气。
1: 你先出来。哎，你说说，原来还想着这次卖了鸡，再加上家里存下的钱，那就够买船了。你看看这左邻右舍的都换了马达船，马达船，我就是划
0: 个木板子，也比他们快。你就是越穷越犟。哎，对了，快去找找玉东，他是麒麟业局的，肯定知道这死鸡咋处理。我不去找他，
1: 你。
0: 每次见他呀，就叨叨，不能再打鸟了，你们要爱护野生动物，哼，看见他我就头疼。
1: 你呀，那人家玉东结婚的时候，还给咱们送来了一条羊腿蟹莓呢，你原来挺好的嘛，现在咋这么小气啊？
0: 我，哎，哎，你看看张月，哪像个闺女，比个猫头小子都能惹事儿。
2: 妈，
1: 你别吓娃娃。 乌良素还这么漂亮的一片海子，被折腾成这样，你还有脸怪娃娃？那也不能怪我呀！你快点啊！这估计是什么鸟瘟，可别传到别人家。快去！
0: 啊，行行行，我去，我这就去。快点啊！
3: 这是排泄物样本，啊，这是组织样本。
4: 好的，我这就把样本送到检测点。这些病死的家禽需要马上进行无害化处理。先运出去吧，大家做好防护啊，避免直接接触。
2: 嗯，好。
5: 好。
6: 福全哥，段嫂子，现在咱们吉林林业局代管无良素海湿地的水清工作，和东北林业大学建立了鸟类疫病监测合作关系。这几位是东北林业大学的专家，咱们配合他们的工作就好了。 这些鸡呢，只能拉出去焚烧了。病人检测需要几天时间，还是谨慎些好。
1: 哎，我懂，我懂。
6: 福建哥，天鹅住在海子里，它生病呢，或许和污染素海的污染有关。海子里也可能有别的病鸟，你们这几天先不要去打鱼了。一会儿工作人员要给咱们的鸡舍彻底消毒，最近你们要勤洗手。
1: 吃东西一定要煮熟了，知道了，于东，幸亏有你啊，要不然我们可不会处理这些鸡。福全，福全，
0: 就是，今天还真是多亏你这大学生了，
6: 哥嫂。

0: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不就干的这个吗？再说了，我还有事儿找您帮忙呢。
1: 啥事儿？兄弟，你说。
0: 富强哥，咱们吉林业局管着护鸟工作，正好需要咱们渔场职工帮助配合。您是咱们渔场的能人，要是能给带个头，其他的人肯定都能跟着干。
1: 你先说说咋干。
0: 这个说起来简单啊，就是打鱼的时候顺带帮着巡防护鸟。您认识的鸟多，对鸟的习性又熟悉，渔场的职工们也肯定听您的，有您在肯定能护好鸟。
1: 你让我一个打鸟的去护鸟，大家不得笑话我？
0: 咋会呢？再说了，富强哥，您不想咱们乌梁素海的水恢复以前的样子吗？
1: 护鸟还跟恢复水质有关系了？
0: 肯定有啊，维护河湖生态系统平衡，野生动植物起了重要作用啊。鱼和鸟的种类数量也是检验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啊。一句话，水草鸟鱼都是咱乌梁素海的一份子，想要这片海子好起来，缺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1: 真的？那我就信你的，我试试。
0: 太好了，富谦哥，将来大家都得感谢您。这话又说回来了，哥，您把您那船换换呀。哎，这是200块钱，
1: 哎，
0: 算我凑个吃鱼的份子。您和嫂子赶紧换个马达船。
1: 哎，这不行啊，兄弟。
0: 哎，
1: 哪能要你的钱？
0: 哎，哥，
1: 我们年底也就能换船了。
2: 玉宗兄弟，说剩也不能拿你的钱呐。
0: 我知道现在渔场的日子不好过，这200块钱，就算我借您的。孩子恢复了，您日子宽裕了，再还我，不行了吧？
2: 玉宗兄弟，那嫂子就不客气了，我们一定听你的，做好巡防护鸟的工作啊。
0: 哥，
2: 哎，对对对，
1: 哎，行，谁在打鸟，谁就是个疯子。
2: 对对对，啊、
0: 哥，我信您
1: 啊。
0: 哦，对了，还有哥，记着提醒大伙儿，死天鹅的病原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就先别打鱼了。
1: 嗯，行，我马上去厂部，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好。

就这样，我的父亲开始了他的护鸟生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信守那天的承诺，成为众口称赞的鸟长。

0: 记录一下时间，这是春季野外实地调研的第一次行动，一定要形成一个关于春季迁徙候鸟的详实统计。
1: 好，3月16日到27日。
2: 啊，都已经记好了。
3: 1997年，兀良宿海保护区建成2年之际，巴彦淖尔盟行署准备申请建立兀良宿海湿地水禽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在自治区环保局的统一调度下，一个考察团来到兀良宿海做调研，为申报做准备。

0: 老爸，这次考察这么顺利，多亏了你这位好学生啊。
1: 那是，吕东啊，可是我的得意门生，他一毕业就回来报效家乡了啊。
0: 是是，年轻有为啊。
2: 李老师，您过誉了。趁着师弟师妹们做调研记录的时间，我给大家引荐一下。给咱们开船的师傅叫张福全，是我的发小。
0: 你好，你好，
2: 也是无量素海保护区的巡护员。
0: 张师傅嘛，刚刚啊，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
1: 是啊，哎呀，张师傅这船开的是真稳呐。
3: 哎呦，你们是大学问人，叫我福全就行。
0: 好，好，好。哎，福全兄弟，你觉得无量素海这些年有啥大的变化？
3: 哎呦，这变化可大了。我们小的时候啊，这海子里的鱼又多又肥，渔场职工们打了海子里的鱼，直接舀上湖里的水就把鱼炖上了，那味道又鲜又嫩，是吧，玉东？
2: 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大人们怕孩子们饿，船上时常都放着炖好的鱼，我们饿了呢就去吃，不用管是谁家的船。
3: 哎，现在不行了，这么大一片海子，除了零星的鲫鱼，别的鱼几乎绝迹了，水鸟也少了。一到夏天啊，芦苇荡里的蚊子多得不像话，哎，远远看上去啊，就跟着了火似的。
1: 确实啊，我几年前来无量素海，环境远比现在好。
0: 福全兄弟，我们这次来做调研，就是为了保护和治理无量素海，收集各类指标数据的。
2: 福全哥，现在政府和这么多专家都关注无量素海，我相信啊，咱们的无量素海一定能好起来。
3: 真的，
2: 真的，一定能。
4: 对，一定能。
5: 广播连续剧《我的无量素海》，制作人卢晓民、傅斌，编剧卢晓民，导演席森，合成席森、周斌，编辑卢雪娇、梁冬霞、杜宇、李鹏、王娇，配音导演齐杰，音乐编辑道日娜、肖玉梅，主题歌《梦有多么美》，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呼和木齐尔。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

0: 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厚朴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有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有多少？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陈日宇。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
0: 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

0: 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掌蹄，
1: 无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4: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毅元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能的。
15: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7: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2: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8: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18: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8: 太久了。
12: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2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2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4: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
5: 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5: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5: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5: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14。北方快车向你问早。真正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的真实的自己。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也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我省三北工程建设任务共计384.3万亩，包含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275.1万亩和林草拾荒一体化项目109.2万亩，为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从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我省持续发力，截至今年4月底，累计完成三北攻坚任务1397万亩，生态治理成效显著。今年我省将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我省今年聚焦钢铁、焦化等7个重点行业继续创 A， 力争再用3年的时间，具备条件的企业实现能创尽创。截至目前，全省7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数量全国第一。经确认，我省有10个单位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经过春季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于6月1号正式恢复全面开放。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雄安新区年内将实现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张家口市大力培育盐碱地农特产品，集中打造出玉县贡米、阳原杂粮等8个盐碱地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张家口市以燕麦、藜麦、谷子、亚麻、荞麦以及深加工产品为主的盐碱地农特产年销售额达到1.81亿元。5月24号，摄影爱好者宋文峰在南大岗湿地北部修复区拍摄到流苏玉，经专家确认，该物种为南大岗湿地新发现的珍稀鸟类。此次发现使该湿地的鸟类名录成功增至274种。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 5G 移动电话用户